0: 保持定力，扎扎实实办好东莞的事，准确把握国内形势，进一步对标先进，争先进位，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准确把握产业形势，把准产业发展风向，吃透政策导向，进一步抢抓机遇，抢占先机，奋力在半年稳的基础上实现全年好。韦浩强调，三季度是决战决胜的关键攻坚期，全市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精准发力，系统施策，以超常规力度推动全市经济发展提级不稳，量质齐升。要以更加精准的举措建强产业根基，聚焦制造业和服务业重点领域，精准切入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更加强力的协调提高投资效率，聚焦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强化谋划充实项目储备，强化协调提速项目建设，强化分析稳定房地产投资，千方百计稳住投资势头。要以更加优质的供给挖掘消费潜力，围绕医疗、教育、文旅、康养等领域抓好高品质供给，加强品牌培育和场景打造，把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要以更加进取的打法稳住外贸增长，把握外部环境变化，找准发力方向，学习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建强渠道网络，努力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以更加主动的服务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机制，精准开展招才引智，加大人才政策兑现力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以更加系统的手段做好规范纳统，依法做好统计工作，为科学决策提供精准可靠的依据。要以更大的力度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化片区组团发展，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不折不扣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的若干重点工作，紧密结合东莞实际，抓实抓细安全稳定和防洪防汛工作，坚决守牢重煤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1: 八月四号，市委书记韦浩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南城街道盛和社区、管城街道北隅社区，实地督导检查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严实作风抓实抓细重煤传染病防控，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0: 督导过程中，韦浩走进社区街巷、居民楼栋、房前屋后及公共绿化带，现场查看积水清理、滋生地整治、环境卫生消杀等情况，详细了解病例处置、联防联控、群众参与等工作落实成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出现场交办限期整改。韦浩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充分认识防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迅速行动，周密部署，闭环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要加强源头治理，持续深化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紧盯果园、废品回收站、闲置房屋、建筑工地、旧厂房等重点区域，对环境卫生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发动群众翻盆倒罐清积水，彻底清理卫生死角、闲置杂物、垃圾堆放点，从源头降低蚊媒密度，切断传播途径。要强化科学防控与精准消杀，规范消杀作业，配齐物资力量，加强对农贸市场、居民楼栋等重点场所常态化管控，做到排查无盲区、整治无死角、防控全覆盖。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普及防蚊、灭蚊和蚊媒传染病防治知识，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提升自我防护意识与能力，营造人人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
1: 八月四号，勇夺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首届总冠军的东莞男篮举办夺冠答谢活动，诚挚答谢各级主管部门、赛事赞助商、广大球迷和媒体的鼎力支持。球队教练员、运动员、赞助商代表、球迷代表及媒体嘉宾齐聚一堂，共享夺冠喜悦，共话东莞篮球发展新未来。
2: 活动现场星光熠熠，粤 BA 东莞队全体队员集体亮相，为亲临现场的忠实球迷签名并合影留念。
3: 球迷
4: 就是不管主场客场

0: 每一场都到全勤。
1: 喺三月底开始睇，睇到八月。
2: 八月一号啊，
1: 之后就觉得有啲空虚咯。
2: 点解咧？
1: 每个礼拜六嘅固定节目冇咗。
3: 从省联赛十冠传奇到拿下首届粤 BA 桂冠，东莞男篮为全国篮球城市再添重磅荣誉。夺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荣誉背后是全员的坚守与付出。活动现场，东莞男篮主教练刘伟浩、队长肖海亮先后登台，分享夺冠心路。
4: 粤 BA 东莞队队长肖海亮。
5: 再可以说一句，我们做到了。其实回想起来，其实特别不容易，因为队伍里啊有在其他地方工作的球员，然后他们也是为了这个比赛请假来训练，然后我们也有训练不习啊人员不习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排除了很多的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付出，然后把这个比赛最终把这个冠军给拿下来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回报。
3: 活动中 ，OPPO 和 VIVO 的企业代表登台，向东莞男篮全体队员赠送专属手机奖品，以实际行动致敬冠军队伍，助力本土体育发展。此外，众多东莞本土企业用温情与担当为篮球健儿加油。
4: 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长助理孙迷奇。
6: 能够参与到赛事当中，整体呢，首先对于品牌的这个整个的影响力、知名度、曝光度都有显著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能够为东莞的一个体育事业一进一步的助力，我觉得我们也非常荣幸。
4: 福地饮用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红艳，
7: 我哋有作为国企有一定嘅担当，我哋都会一直去支持东莞嘅一啲体育事业。我哋旗下我哋一直都会有呢啲品牌去赋能到整个东莞嘅。
8: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于今天在石牌潮玩产业园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的收尾，静待八方来客共赴这场潮玩盛宴。
4: 走进石牌潮玩产业园，工作人员们正在为展会进行收尾工作，机器人乐队已经全员入场进行最后的调试。融合机械结构和东方神韵的悟空雕塑矗立展馆核心区域，以金属与光影交织的质感展现东莞制造的硬核实力与艺术美学的完美交融。展馆内东莞本土潮玩企业的展位已基本布置完毕。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李玉婷，
9: 为了这一次的漫博会呢，整个漫博中心呢是做了一个升级改造的这个工程，其中呢包括外墙的这个升级改造，以及前面的华山隧的这样一个换新，还有我们的魔动河的悟空的新的这个雕塑的打卡点，都是让市民朋友们来到这里有一个新的感觉。
4: 今年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扩容至3.31万平方米，汇聚全球500家企业，超2200个优质 IP， 规模与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届新高。展会创新构建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特设智漫空间、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等五大展区，并首次联姻国际动画协会，旨在打造从创意到货架的最短路径，向世界展示中国潮玩之都链接全球产业生态的开放姿态。李玉婷，
9: 国际化呢，是因为我们今年邀约的这一个企业呢，其中有98家的企业都是携带着全球的 IP 过来的。我们是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这个战略合作，也会在启动仪式上签约。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8: 为抢抓 RCEP 政策红利，赋能东莞企业国际化发展，深度开拓东盟蓝海市场，近日东莞世界管商联合会组织青年管商代表团赴越南、印度尼西亚开展为期5天的专项经贸考察交流活动。代表团汇聚东莞青年企业家骨干，涵盖投资、纺织、科技、建工、光伏、电气制造等多个优势产业领域，聚焦市场对接、资源联动、服务落地三大核心任务，精准开展跨境经贸合作交流，取得丰硕务实成果。
11: 本次出访首站落地越南，代表团先后走进河内、海防、胡志明市三大核心城市，多点布局搭建管越合作桥梁。在河内，代表团正式参与东莞企业越南出海服务联络站揭牌仪式。该联络站依托东莞高新技术产品越南展贸中心搭建，聚焦管企赴越投资发展全周期需求，整合政务对接、法律、财税、 物流供应链、金融风控、品牌运营五大核心服务，可为企业提供市场调研、落地注册、合规经营、风险预警等一站式配套服务，成为管企开拓越南市场的重要前沿服务阵地。为摸清当地投资实情，赋能企业产能布局，代表团前往海防市实地考察海洋大安工业园区，详细调研园区基建配套、税收优惠、土地及劳动力成本等关键投资要素，收集一手市场数据，为管企赴越建厂、产能转移、跨境布局提供详实参考。在胡志明市，代表团与越南中国总商会、广东企业联合会开展深度座谈，围绕两地产业互补、资源对接、企业出海服务等核心议题交流研讨，并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结束越南行程后，代表团奔赴印尼雅加达开启考察交流。代表团率先走访当地头部企业巴彦资源公司，深入剖析印尼资源产业格局、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与供应链合作潜力，精准挖掘东莞制造、新能源等优势产业与印尼市场的契合点，拓宽双向合作空间。期间，东莞企业印尼出海服务联络站正式揭牌成立。本次跨境考察行程紧凑，靶向精准，成果务实，成功搭建起覆盖越南、印尼两大东盟核心经济体的管企出海服务网络，有效凝聚海外管商、华商联动发展合力，为东莞企业深耕东盟市场打通服务壁垒，拓宽合作渠道。
8: 八月四号，巾帼科创五载，聚力焕新再出发，松山湖女科技工作者联盟五周年成果分享会在大湾区大学举行，联盟成员、科研院所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回顾五年耕耘，展望科创新征程。
11: 松山湖女科技工作者联盟自2021年成立以来，已汇聚200余名优秀女科技工作者，涵盖散列中子源、材料实验室、大湾区大学等大科学装置及高校院所。五年来，联盟打造她科创品牌，累计举办赋能活动80余场，促成产学研合作20余组，推动近20个科技项目落地。在成果转化方面，松湖杯女性专场累计吸引超150个项目参赛，一批优质项目崭露头角。联盟还组织湾区行系列活动，走进光明科学城、南沙科学城等平台，推动跨区域科创资源互联互通。服务社会方面，科技巾帼志愿服务队五年来开展超200场科普活动，带领公众走进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今年推出的她科创服务包涵盖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全方位支持，精准服务女性科技人才。活动当天还举行了新一届理事会聘任仪式，两位巾帼科创代表围绕创业攻坚和产学研融合分享了实战经验。
8: 近日，第十届创客广东新一代信息与算力技术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东莞举行。赛事依托东莞电子信息与算力全产业链优势，挖掘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价值，聚焦全链条创新创业资源，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决赛采用八分钟路演加四分钟答辩加评委打分赛制，创业组五个项目，企业组15个项目依次登台，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 AI 服务器、高端算力硬件、数字要素应用等前沿赛道竞技，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新一代信息与算力领域的创新活力。现场揭晓赛事一二三等奖，并同步颁发荣誉导师聘书、优秀组织单位等奖项。
11: 大赛创业组一等奖获得者，深圳凌空止动有限公司副总裁陈越南。
2: 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创客广东的这个品牌、这个赛事来做大我们的一个影响力，然后让更多的企业和这个投资机构认识到我们。目前这个东莞的南城这边的数据和 AI 的能力和企业的一个产业生态，对我们来说后面的发展是会非常好的，我们会积极的与这边接触，后面争取说跟这边的企业和政府来做进一步的合作。
11: 赛事评委广东瑞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成瑞。
12: 还是技术含量挺高的，像创业组里面有我们东莞理工的一些很好的团队， AI 的这种识别啊、监测项，我觉得未来发展前景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企业组里面有几个也是在这种高精尖方面，特别在芯片半导体啊，也有非常好、很亮眼。

0: 些地方，可能接下来我们也会跟他们有一些洽谈沟通，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点。
1: 本次大赛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指导，东莞市南城投资促进中心与东莞天使会联合主办。作为全国重要制造业基地，配套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强势，东莞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全链条产业配套与海量制造场景，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布局，夯实数字经济底座。接下来，东莞将以赛促招引智，链接行业资源，推动优质项目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精准服务，支持企业在管做大做强，实现高质量发展。
2: AI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东莞从制造名城迈向全球制造中心的核心动能。近日，由东莞广播电视台与广东三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AI 总裁撬动万亿市场全国首场事业说明会在东莞广播电视中心一号演播厅举办。大会以让企业看得见的降本增效为主题，正式发布 AI 总裁系列数字化产品。400多名企业代表和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探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新路径。
1: 针对东莞超150万家中小企业转型中面临的投入高、落地慢、获客成本高、人力管理繁琐等难题，本次发布的 AI 总裁依托自严奈斯企管大模型 NestCloud， 打造国内首创 AI 加 XaaS 加数字机器人加 OPC 全域体系，直击本土制造商贸企业小快零经营需求，真正实现省钱、省人、省时、省心。活动现场，三鼎科技相关负责人深度拆解四大核心落地能力，现场开放虚拟员工、云商城、单人智能经营全场景沉浸式体验，企业家可直观感受 AI 全链路替代人力的运营效果。产品配套 AI 总裁 APP 一键下发拓客营销、财务、运营任务，适配线下工厂、线上电商、个体创业者等多元场景。东莞市盛荣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芮明辉：
3: 像我们这些传统企业的情况下面，我们也需要新质生产力和数字化转型，我们真的也需要帮助，得到帮助。第一点是从人力资源方面，第二点呢，他可以看到他们获客，所以说这个 AI 这块能够帮到我们。
1: 广东科瑞管理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咨询顾问胡宝辉：
4: 从人力成本、从沟通成本、从企业内部的运营成本、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帮助企业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作用。说听完这个是收获蛮大。
1: 据介绍， AI 总裁聚焦解决企业数据孤岛、管理不协同的痛点，让不善用专业软件的管理者轻松实现公司管理、营销与业绩增长。企业主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实时掌握公司整体运营情况，并且该产品不设行业与规模限制。
5: AI 总裁首席运营官孔凡超：
6: 就是它是非常简单实用的一套软件，它不需要我们比如说财务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那我们只是大家只要了解会懂得使用手机，就可以能够做到管理公司、营销公司，帮助公司业绩增长。
1: 作为 AI 总裁产品的东莞独家代理单位，东莞广播电视台此次与三鼎科技跨界合作，将媒体公信力、全域传播资源与企业 AI 技术深度融合，构建政企媒协同服务产业生态，精准落地数字化转型部署。本次全国首场说明会落地东莞，标志着 AI 总裁轻量化数字方案正式面向全国推广。下一步，东莞广电与三鼎科技将持续面向制造、商贸、服务业企业开展专场推广，常态化提供实操指导，以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7: 我是个正街持续开展以清除卫生死角和纹眉滋生地为主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前，谢岗镇12个村社区同步启动重煤防控环境整治集中攻坚行动，以公共区域及重点场所整治为重点，开展拉网式清理，全力清除纹眉滋生地，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炎炎夏日，黄江镇在辖区布设了17处户外劳动者公益清凉点，为奔波在街头的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等户外劳动

0: 者提供清凉休憩地，并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等，让他们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管聘夜市专场招聘会在桥头镇举行，当晚16家企业携68个优质工种入场，释放就业岗位需求532个，吸引了近500名求职者前来应聘。2026年大岭山镇重走东纵路领艺传心火红色夏令营火热开营，活动以实景研学、老兵宣讲、军事体验、趣味闯关等丰富形式，带领青少年追寻革命足迹，汲取奋进力量，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百千万管一下智跑长平科创寻迹定向科创活动日前在长平文化广场启动，通过定向运动加 AI 科创创新形式，营造青春活力与科技交融的氛围，让全镇青少年及小候鸟在趣味实践中收获成长和友谊。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位于香港北部与深圳中南部跨境接壤地带，面积 3.89 平方公里，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最直接的对接点。3.02 平方公里的深圳园区和 0.87 平方公里的香港园区一河之隔。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始终着力加强深港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和规则衔接，吸引科研要素聚集，科技创新动能在这里涌动。如今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在一系列创新制度的落地和实践中发展欣欣向荣。2015年，香港青年何耀威依托香港高校的科研基础和深圳完备的产业链，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研发和生产无创血酮检测穿戴产品。2018年，何耀威带领团队正式入住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今年是他进驻这里的第八个年头。
5: 我们是2018年1月份就落地河套的，为什么我们当时来呢？第一个是地理位置非常好，第二个是这里租金呢，它是有补贴的，它当时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所以对我们来讲很吸引。然后呢，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几个都是香港人，所以它是当天来回的。如果我们是河套的话呢，实际上它是24小时都可以通勤，因为这边有双口岸嘛。
4: 扎根河套合作区创业的呢啲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住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往来协作愈发便捷。
5: 我们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然后他就列了一些我们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有个指标就是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一号通道跟这里距离很近，

0: 作区科汇通试点业务操作指引，为区内科研机构跨境调拨科研资金提供了新路径。试点以来，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直至今年二月，河套深圳园区已有四家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办理科研资金入境，登记金额超7700万元。2025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科汇通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河套经验惠及更多科创主体。近年来，河套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国际化新形态，重点推动构建面向科研要素跨境流动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包括国际创新人才流动、便利化科研物资通关、科研数据跨境流动、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知识产权跨境保护和运用等关键政策，不断推动内地和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与联通。何耀威团队研发的智能可穿戴产品成功走向海外市场，正是这些制度创新赋能科创企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1: 我们从18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在一个研发阶段嘛。那我们过了2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产品。后来我们22年呢，我们就正式推出产品。当时我们是主打内地市场。这几年发展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产品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而且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系列，我们在国药监局在申请这个3类的医疗器械。
0: 此外，河套深圳园区还推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及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昆云科技便是受益者之一。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其产品和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能源电力等领域，以累积服务全国客户超千家。河套深圳园区灵活高效的科研管理制度，为企业研发产品的技术迭代和市场拓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昆云科技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
2: 在河套的支持下呢，昆云采用了项目经理制来进行芯片的研发。传统的研发项目呢，其实在研发项目早期立项的时候，所有的研发目标和研发的细则就已经确定好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立项驱动制的一个研发管理状态。但是 AI 芯片呢，其实是处于一个高速迭代、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中。那项目经理制呢，其实是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到了一线的研发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来去进行项目的迭代和更新。这样呢，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趋势，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那这样呢，其实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所以我们最新的 AI 芯片的研发其实就是基于项目经理制在进行研发和推进。那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包括新的模型新的架构，包括新的一些存储的技术新的一些工艺都会对项目产生一些正向的帮助和影响。那在传统的研发项目下呢，这样的研发过程其实就局限于早期的立项的目标会对项目本身的产品本身的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在项目经理制下，我们就可以灵活的根据新的模型新的市场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的分析，我们灵活的融入到项目中，从而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项目本身的竞争力那这样呢，可以大幅的提升产品的灵活度，然后而且呢，也可以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因为AI 芯片的研发周期很长，所以可以根据这个早期的立项的大方向和中期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迭代，来进一步的推高产品的竞争力。那这样其实对于公司本身释放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和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2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大幅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也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这个支持密不可分。
0: 河套的创新生态更为企业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牛恩宇：
2: 因为河套本身它是一个链接海外和内地的一个连接器，创新生态的本质是人其实在河套这个地方，首先的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说可以吸引到国内海外的最优秀的

0: 人才，更大的包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啊，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创造一个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创新的一个研发的生态。核桃呢可以吸引海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降低对于人才的本身的一些各方面的限制啊，降低人才进入核桃来落地的门槛啊，那这个其实也对整个技术方向最终的实现的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了人才，有了技术，那在制度上啊，项目经理制和在资金上啊，像一些研发经费的支持，那提供了具体的落地的支撑，也很好的完成了一个闭环。那另外一方面，核桃本身对于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和不同方向的研发方向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国家重点的战略方向，都采取一个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态度啊，那这也促进了研发生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呢，其实核桃会进行重点的战略布局，那这个呢也会进一步推进生态的一个良性的迭代和良性的反馈。核桃根据重点的研发方向，它会进行接榜挂帅啊，所以在研发的重点项目上会进行一些对应的研发的支持和项目的支持，这个其实对企业有很大的帮助。本身核桃的土壤对于创新生态的支持，包括人才，包括制度啊，包括资金啊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几方面呢共同促进了公司的快速发展。核桃对于新的技术，对于颠覆性创新的技术是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愿意支持一些与传统的技术不是跟随路线的这样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方向。那这个其实是在技术上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包容和支持啊，也愿意去尝试一定的风险，当然对应的收益突破之后的价值也很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
1: 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随着一系列有利于加强深港科创合作的措施逐步推进，各类科研成果在河套深圳园区不断涌现。中时一头连住实验室创新成果，一头通向产业化规模制造，是跨越科技成果转化鸿沟的关键桥梁。河套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三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身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四个中试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六个中试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试能力全覆盖。2025年12月23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2025年度广东省中试平台认定名单，由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医疗机器人中心建设的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试平台筹康养医疗机器人获批，落户河套深圳园区。该平台投资2亿元，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试转化和场景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已投入运营使用。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一起嚟了解一下。陈院长您好，能否先给我们总体介绍一下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试平台的投用情况呢？
4: 那目前来呢，我们完成了中试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现在正在投入运营使用中。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招商局的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啊，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现在的整个中试的平台呢，屋里面积是超过5000平，一个是给相关的创业公司提供相应的测试的空间，包括未来的生产配套的一个服务啊，这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主要是一个我们可以支持这个机器人的一个装配组装，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去寻找产线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功能，是吧？第二，我们的这个5000平的场地呢，相关的实验的器材，包括实验场地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也不用再去找这个去做技术验证的这个空间了。那同时呢，它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导航呀、大脑啊、小脑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也通过我们中试平台，可以跟园区内的这些河道学院呀、这些老师啊，做一个紧密的链接，相当于是有问题了找到我们，那我们再到河道学院就找到相关解决问题的老师来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问题啊。那么这样大家可以在我说的 可能两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掉，加速起了一个研发的一个进展。就是楼上楼下可能就是左邻右舍吧，这样概念。对，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场景打开啊，包括我们也现在跟深圳市民政局啊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也会在深圳市的相关场景进行一个落地。我们这个在医疗器械高新项目的进展也非常的顺利。那我们第一款这个肺部介入的手持机器人刚刚获得国家机构的这个注册的一个申请的获批啊，有望在这个今年年底最快或者在明年的年初拿到第一张的医疗器械三型的一个证书，然后就可以投入到市场使用。那同时呢我们研究的全球第一款这个神经介入的这个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工程样机的一个验收啊，将于近期按照我们的计划开展相关的临床试验。这都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中视平台这个建设的一个规划当中。
3: 那在您看来，中视平台对于科技创新的意义是什么？
4: 从一个科研成果到产业转化之间啊，大家有个词叫做死亡的一个峡谷啊，它是中视平台，就是横跨死亡峡谷症状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现在呢整个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武汉还有一个生物制造的一个中视平台，那么它的平台的作用呢是极其大的。因为科学家在实验室只是解决了这个技术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如果到产业生产过程中，它需要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放大，因为生产环境和实验室的环境是天差万别的啊，实验室可能是一些最优的环境下，但中视平台就更贴近于生产场景。所以在中视平台它验证的是产业的可行性啊，如果你只有科学的技术的可能性没有产业的可能性，最后是落不了地的。所以中视平台就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通过对科研成果经过中视的放大的实验形成相应的工艺包和相应的这个工艺的参数，然后能更快的落到产业方。那么现在招商局依托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家的一个铁三角。那么科学家解决的是可能性的问题，那么工程师解决的是可行性的问题，那么产业家解决的是商业可行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的创业团队和创业公司，他研发出来一款机器人，那么机器人那么它的相关的功能和相关的参数是在这个公司里面进行一个设计出来的，那最后要投入到使用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给养老院的这个巡检呀，给老人照顾呀，这些机器人，那老人他要去用，那么在用的过程中就会对机器人产品的性能和相关的技术提出一些正向需求啊，通过这些正向需求的牵引，让更好的团队去更好的去迭代技术。那迭代技术以后呢，那同时在这个养老场景下经过一个长期稳定的运行以后，那么对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了更好的验证，那么它再投入市场，那么我相信市场的接受度会更加的快。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视平台的一个重要作用。
3: 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河套深圳园区建设中视平台？河套有哪些核心优势呢？
4: 那么河套作为年轻的创新的一个示范基地，汇集了诸多的创新元素。比如说在河套这个园区内，我们就能在不出门可能在一两公里范围之内就能把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都能配齐，这是第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是它的科研人才优势，因为河套落地了河套学院，那是国家第三个人工智能学院，那么这在更多的高校和这些学生科研人员汇聚之下，人才的密度是特别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河套毗邻香港，对吧？那么香港的在基础研究方面，那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个首屈一指的。那我觉得就是在香港的技术研发到深圳的产业配套，包括我们在产业方的这些落地场景，双方结合以后，那么更好的使这个创新的火花可以迸发更大的力量。河套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是解决问题啊，我们入驻包括什么这个场地的寻找呀啊，包括产业方的对接呀，那我们只要跟河套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那他们可以在最快比如一天两天啊，就能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的反馈，让我们有效的对接的资源，减少了我们去获取资源和沟通资源的这个成本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比如说在申报一些中视项目上嘛，河套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指导我们去更好的利用政策使用政策。第三个方面就是河套它起到了一个深港两地协同的一个重要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落到河套的重要原因。那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深圳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河套推出了一系列的吸引高端人才、吸引高端企业的政策，让我们十分的受惠。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选择核桃的几个重要原因。
3: 好的，陈院长，那对于中视平台的发展，下一步还有哪些规划？
4: 我们中视平台呢，是目前是希望它成为一个大湾区相关这个场景落地的一个孵化器啊，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我们中视平台经过实验呢，更好的提升它的产品的性能和技术参数，然后产出更多的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产品啊，也为相关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方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全力打造中视转化集聚区外，河套深圳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亦同步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表示，发展署通过有机更新方式对园区进行改造。
5: 我们这块呢，因为河套是整个是高度建成区，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城市更新的方向，所以没有采取这种大拆大建的这种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些有机更新的一些方式。我们在现在的福田保税区这个片区，我们都是用建筑的一个改功能的策略，然后对现有的仓储物流的这种厂房，然后改造为科研的一些楼宇。那么这种做法呢，是比较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的，还有一些示范意义。那么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是完成了深圳核桃学院的这个改造，原本呢它是一个仓储用房，是一个回字形的楼宇。那么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呢，发现它非常具备这种科研楼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拆除，就把它做了一个改造，然后规划成了一个这种科研建筑，现在是一个教育型的一个建筑。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是现在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原先呢它也是一个仓储的一个楼宇，然后我们也是经过研究发现呢，它的这个楼的这个层高还有层重非常具备这种科研建筑的这种条件，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跟香港科学园公司就是合作，然后对这个园区做了一个改造，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科研楼，算是一个产业建筑吧。现在核桃在这个科创发展上其实是如火如荼，对于科创产业空间的需求呢非常旺盛。我们采用了这种有机更新，就是没有去拆除，而是利用改造的这种方式，那么它的成本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同时呢它的这个建设周期就是改造周期也是非常快，所以正好是符合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发展需要。
3: 2025年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提出，到2035年河套深圳园区同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全面形成，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动，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创新载体和顶尖科技企业研发中心，成为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当前河套深圳园区正朝着这个发展目标加快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话：
6: 河套深圳园区将紧紧围绕协同香港推进国际科技创新这一中心的任务，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坚持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深入谋划更深改革更大开放的举措，推动香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优势和我们深圳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优势对接叠加，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推动完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深化设施互联服务共享创新协作， 也推动建立深港协同、高效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常态化机制，探索推行跨境商事登记一站式便利服务，建立科研项目联合资助成果共享机制，科研设备设施深港共建双向开放高效利用的机制。二是深化科技制度型的开放，探索更加开放的要素跨境流动监管模式，以特定区域分区分部来探索更加开放便利的人员货物等科创要素的分线管理模式，积极争取包括简化科研货物许可证管理、生物样本查验等的手续。三是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改革，特别是要支持深圳核桃学院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以标准化考试入学、学分累积培养、论文答辩毕业为标准的传统培养的框架，建立高等教育科研攻关人才培养产业孵化统筹来推进和衔接的机制，建立与香港和国际全面对接的科研管理机制，出台科创产业的支持措施，探索项目经理人、科研容错免责等全面接轨国际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柔性引才机制，联动香港开展全球引才聚才。四是健全创新成果孵化的落地机制，强化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深港创科产业联动机制，建立中式平台深港共建的共享机制，探索搭建跨境成果转化平台，组建专业化的中式服务团队、技术经理人队伍，推动香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优势和深圳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优势对接叠加，推动核桃创新成果在全市范围内孵化壮大，持续完善创新资源统筹调度、场景开放、产业联动机制，与大湾区重点平台开展高水平合作和高效率的协同，与横琴、前海、南沙等建立常态化的对接机制，推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3: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王泽斌表示，
6: 十五期间我们将发挥好功能性平台的作用，走好面向世界、联动香港、服务全市、辐射湾区的区域路径，也走好智能化前沿交叉的技术路径。一是高水平的构建科技创新机制，分区分部实施高水平开放的特殊监管，衔接核套香港园区的开放的建设时序，我们正在以2027年、2030年、2035年为节点，分部对核套深圳园区、福田保税区和黄冈口岸片区的特定区域实施封闭管理，促进创新要素跨境高效的便捷流动，探索在特定区域内可以试点更加便利的人员出入境和停居留的政策，探索科研设备便利出入境、科研物资跨境低空运输、生物样本和科研数据可以便利跨境流动一些等监管的模式，也探索建设一区两园境内外数据交汇叠加的数据枢纽，构建接轨国际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改革，在科研项目申报、经费支出、过程管理等方面接轨香港和国际通行的规则。二是高起点的构建深港协同机制，健全我们深港园区协同创新机制，探索一区两园互设分园的模式，支持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集聚更多的国际人才、机构和企业，协同核套香港园区边建设边进驻的模式，为核套香港园区企业机构提供工作空间和配套服务，协同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建设，对接新田科技城和北部都会区大学教育城的规划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协同布局以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推动与市内科技创新平台联动发展，也探索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深圳虚拟大学园等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合作， 推动市内高校、科研院所、前沿科技

0: 成果在我们核桃山庄园区落地转化，深化重大合作平台的协同联动，包括与横琴、前海、南沙三大重大合作平台的战略合作，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节点，推动科技创新要素在大湾区的范围内高效的便捷流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曙光，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3: 4008000000。
5: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2: 这个歌曲非常的有意思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啊，我们的开场曲走着。

我们这两天跟朋友聊天啊，他是三句不离猫啊。这猫咪啊，大家都知道啊，猫咪啊，小狗狗啊，都是人类忠实的好朋友啊。猫干点啥，它都能解读出来成一部电视剧。无论你用什么开头，它都能扯到猫身上。感觉它这一天呢，除了观察猫没别的事儿。跟猫咪对话啊，根据猫咪转不转头、耳朵动不动啊、打不打哈欠、尾巴摇不摇来判断猫咪同不同意它的看法啊。你说它多闲，是不是啊？哎，养宠物的人啊，你要看哈，这种人才是真正爱宠物的啊，他会解读啊。就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觉得宠物真的能够听懂你在说什么吗？并且给你回应啊？这个我们还研究已久啊，很多朋友们都会有这个疑问啊，也有一些相关的宠物学家呀，他们经常会讨论，就是宠物到底真的能不能听懂你说话呢？啊，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广黄中路从三塘中路到广黄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伙分享，您觉得这宠物能听懂您说话并且回应吗？烟笼寒水说不用觉得，他就是能听懂。跟我们家狗子说出去玩，他会开心的跳起来。对他说今天要去商场不能带你，他就会趴在窝里头生气。我觉得啊，有些小狗是真的能听明白，但是猫够呛。圆圆说了，何止能听懂啊，但凡我在他面前夸别的小猫，他马上就生气，嘴里如果有冻干还会吐出来，背对我不理人，直到我说对不起。您说的这是猫吗？怎么感觉你们说的这猫都是别人家呢？我们家怎么不这样呢？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宠物这件事儿。每个人家里养猫啊，都会观察到猫咪的这个脾气啊，非常的古怪，它非常的高冷，非常的冷静啊，整天待在一个地方，甚至主人回家的时候都不愿多看一眼。它也可能是活泼粘人的，每天都精力充沛，在主人身边呢来回打转，时常让人怀疑究竟是人吸猫还是猫吸人。还有一部分猫咪呢会胆小怕人啊，在活泼好动之间来回切换，是吧，在家里活泼亲人，出门之后性情大变，寸步难行。如果说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高冷的猫，人类想尽自己的热情都会屡屡碰壁，不仅没有改善双方的关系，还会让人家四处躲藏。碰上活泼的主人和内向的猫，猫和主人都挺狂，这狂是属于抓狂的狂，是吧？主人面对猫咪复杂多变的这个性格，会常常摸不到头脑。你说我们家小猫咪有自己的性格吗？当然了，小猫咪肯定也分性格啊。人家英国林肯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又发现，通过对家猫啊行为的监测和统计发现，这个猫咪拥有自我性格。个性指的是个体行为模式上稳定存在的差异性，说白了就是都不太一样啊。有的时候也被称之为气质啊，你一看这个人长得特别丑，但是你总感觉他很好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气质。猫科动物的某些行为动作，比如说弓背啊、竖耳啊、蜷缩啊等等，作为信号都能够表达他们的情绪。比如说猫咪用弓背、炸毛和哈气等行为表达自己这恐惧啊。路边遇到变成刺猬的哈气猫，您可别以为这是友好的 say hi 啊，你就可能有可能要被咬。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聚光灯调节完毕，
7: 定点光区就位，
6: 麦克风调试正常，
7: 主副机位预备，
6: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8: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6: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9: 氛围、
7: 舞美、
6: 节奏
10: 都不是，
6: 是主角。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2: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呢有很多种性格，如果说粗略的分为五大人格的话，那么猫也有五大猫格。在这个惠灵顿啊，维多利亚大学和南澳大学有一项联合研究当中发现，猫咪有五种显著的人格特征啊，猫格特征分别是神经质性啊、外向性，还不是型啊，性啊，外向性、支配性、冲动性和亲和性啊。您看您家的猫是哪一种啊？神经质性的意味着猫咪这个性格比较敏感，很焦虑，怕人以及害羞。外向性的啊，就跟我差不多，哎，比较友好啊，比较活泼。支配性的是指猫咪对其他的猫的欺凌和掌控啊。来，你会发现啊，你比如说你们家猫，如果别的家小猫咪来你们家串门啊，你们家猫就揍人家。冲动性是指什么呢？就是猫咪喜怒无常，行为粗鲁啊。亲和性就是指猫咪性格温和，对人友好啊，基本上是这样。当然在这个当中啊，支配性啊，支配性这件事儿，就是还有外向性和亲和性，这三个是猫咪主要的三个性格啊。因为猫咪都有占地盘的这个习惯啊，谁来我们家我们就揍谁。

接着讲啊，就支配性的这个猫咪呢，这是它就属于什么呀？它平时瞧不上家里的其他同类啊，包括你这个人类。每天呢就想当老大啊，每天就要宣誓主权，宣誓地盘啊，就是我是这个猫咪，我在这家里我地位最大啊，我的排序的话呢，我第一啊，这个跟我一起的这女主人排第二啊，男主人排最后，是吧？这个就很常见了啊，所以说今天帮大家伙分析一下，你们去看看你们家猫到底是哪一种。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我们聊到了猫咪，这个刚刚跟大伙儿分享的它有五种性格，但是呢除了年龄和品种的因素以外啊，这个主人的行为和性格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们家猫的性格啊。那些成天在朋友圈啊社交媒体上发那 PS 的这个那些图的是吧，让人的小猫咪是亲生的主人，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猫似主人型啊，这句话啊，大多数的这猫科动物喜欢独居生活，独立是猫咪的天性，那进入家庭生活当中它属于陪伴型宠物啊是吧，它主要是陪主人啊，主人单身啊，生活状态与野外的这种习性不一样啊，与人类的互动也会塑造猫咪的性格情绪呢，它就像毒病毒一样，它就会传染，甚至说会波及到你们家小猫咪性格呢。要是像我这样呢啊，你们家猫多半就是话痨啊，社交小达人啊，你们家那个附近的小母猫们都啊，与主人的相处就是家猫社会化的这种重要途径啊。社会化的过程呢需要主人更多的耐心和对猫咪的知识要有了解啊。你不能说哎你们家猫怎么那么喜欢跟小母猫聊天啊出去玩啊，你这主人多半就是这么回事啊。应该检讨一下，警醒一下自己。

这个主人啊，其实你要在挑选猫咪的时候，你要做足了功课，不同的品种啊，不一样的，平时在家里做到这个包容和温和的教育。那为什么要千挑万选呢？精心照顾的猫咪还是会发出这种喵喵的惊叫，它为什么你会被挠呢？难道有什么重要的性格因素啊会被我们忽视吗？环境会影响猫咪的性格，不仅仅相同品种的家猫和流浪猫的性格会大相径庭啊。比如说你们家猫是外边捡来的小猫咪，它有一段这个野生的经历啊，它就叫小野猫，是吧？这个小野猫啊，它就不一样了。这小野猫它比较警觉，它往往呢，它的性格它就比较谨慎，而且呢，同一种猫它不同的场合性格变化也很大。比如说啊，这个猫咪它非常讨厌一种类型的人啊，这个可能这个人他身上有一种气味啊，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气味的啊。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喷的这个香水和他喷这个香水为什么味道不一样啊？他和这个汗呐，它融合的不一样啊。所以说每个人身上的都有一定的气味，但是猫咪啊、小狗狗啊，它们这个气味的这个比较敏感。它敏感的话，它反应就比较大呀。所以有些人他身上带着一种猫咪不喜欢的味道啊，他就嗤之以鼻啊。但是有的人呢，他的味道都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家里经常养猫的人，猫咪更容易亲近。啊，今天我们讲到猫咪是其实是很省心的宠物，它很爱干净，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娱自乐，它不需要你的陪伴，但是你需要它。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
6: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
7: 是的，
6: 这个话题。那我们也聊到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其实中暑的这种原因包括种类有很多，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当然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还是要自己有一些应急的处置措施啊，来应对这样的特殊的情况。
7: 是，对。
6: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如何度过苦夏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7: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高燕京医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说到了这个大家中暑其实也分两种，
6: 没错，
7: 这个不一样用药，就讲到了这个藿香正气。我觉得藿香正气是一个大家庭，
8: 对，
7: 我们比较常说的这个藿香正气水里面好像还有酒精是吧？
8: 那藿香正气水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回啊，就是好多的，就是说像感冒到那个，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湿寒疫的时候，它也会用到藿香正气水。
7: 对，
8: 因为藿香正气水它本身它有抗菌的作用，它有抗病毒的作用，另外呢它燥湿，另外呢它是性是热的。所以我现在要讲到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现在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反而招的是寒凉之气。第一，冷饮，冰箱打开，冰激凌，
6: 是，
8: 凉水太多了啊。另外呢，就是空调这个开的这个，一个是温度，有的这个男孩子能开到20度啊，
6: 甚至16度啊，
8: 煞凉煞凉，
6: 对，
8: 一个晚上睡觉你还得盖上那个棉被啊，是吧？另外呢，就是说大家说起我也碰到了，说那我吃烧烤吧，你知道我这烧烤里头我家里调料是热的呀，
6: 辛辣的。
8: 我说你肯定在那儿大自脖子汗流，在那儿吃烧烤的时候，你肯定不是拿那个串，不止拿那串，你右手一定是一箱一箱的那个
6: 冰啤酒，
8: 冰啤酒
7: 对
8: 去了，
7: 冰可乐，冰啤酒，
8: 冰可乐，你这喝下去以后，整个其实对咱们的胃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的。你想你这边那么寒，那边那么凉啊，这边这么
6: 热，
8: 吃下去冷热交替啊，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出现的就是咱们像在刚才咱们谈到的像那样出现的，像林黛玉一样出现的是受了寒凉。你一旦受了寒凉以后，大家想到咱们的毛孔就闭塞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毛孔实际上是开的，咱们经常出汗嘛，是吧？这个时候你在毛孔开的情况下一阵凉风，这个时候你受的伤害比如冬天不亚于冬天，因为冬天咱们整个是收缩状态的，所以就是说寒风过来以后你整个收缩的，它不会直接侵入到咱们的内脏，而夏天咱们是敞开的，一阵你

0: 觉得好像特别舒服的凉风就能一下侵入你的内脏。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一些辛温的东西，辛温的东西去把这个咱们的毛孔重新打开，让咱们的热散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藿香正气水这个药咱们在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啊，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就记载这个方子。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头用的非常多，它有紫苏饮，咱们那阵儿去那个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有紫苏饮，因为那阵儿去大家都属于什么，可以在阴凉潮湿的地方，他去避暑去啊，特别是晚上，特别是晚上睡觉，他会在树下或者水边上去一张床睡一晚上，你看第二天起来完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摸他的身上是冰凉冰凉的，眼睛都睁不开，这是中了这个夏天中了阴暑、
1: 啊、
0: 中了这个阴凉潮湿之气。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这个热，用这个热的东西去把它这个东西给熏化开、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就是用的这个藿香，用的是藿香佩兰。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啊，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咱们里头为什么要加酒精，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在明朝的时候啊，当时大家知道在云南腾冲那个地方呢，它边外有好多的土司啊，土司它的外族它会欺负咱们的老百姓。那么当时明朝呢就派了10万大军到那儿去啊平定叛乱去了。那么你知道咱们是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将士到南方，特别是腾冲那个地方是阴潮湿啊，
1: 有闷热，
0: 有闷热呀、
1: 嗯、
0: 那儿的人到那儿以后枪都拿不动了，热的都中暑了，都没有劲儿了，谁也吃不下去了，也没有劲儿了啊，再加上水土不服，可能拉肚子，根本没有战斗力。那么当时的老百姓也跟他说，说这个因为方子传过去了，说你就喝这个紫苏水吧。但是你知道喝的紫苏水就单纯喝那个水不好喝，非常的不好喝，所以很多人喝完以后也吐。你想你喝进去以后、嗯、没有经过咱们人体的吸收就吐出去了，就没有效果。这将军也很着急，结果有一次呢将军也中暑了，中暑了就这个他的手下也跟他说你得喝这个、
1: 嗯、
0: 就看着这个东西，这将军你要知道他作为
1: 味道不好，
0: 他必须要以身作则、嗯、因为他不喝他自己中暑了，他没法再指挥作战呢。于是他这个将军，你知道咱们的将军都是爱喝酒的，
1: 嗯，
0: 就他使了什么招啊，我喝完了这个药以后我马上喝酒，为什么？他当时的想法是麻醉自己，让自己睡了，
1: 我就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喝
0: 了，我就不吐了、
1: 嗯、
0: 不吐了，等到醒了以后我也吸收了，我是不是就好了，他是这种想法啊。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其实咱们你知道这个华佗当时这个他为什么发现那个发明麻沸散之前，咱们那阵也是要做手术，那阵咱们中医是有外科的，是能做手术的。但你知道外科手术没有麻药对于病患来说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残忍。那么有一次华佗就发现说一个醉汉啊，醉喝醉了摇摇晃晃的就撞在一棵树桩子上了，结果把这个腿
1: 撞
0: 折了、
1: 嗯、
0: 啊，他去给他做手术，接的时候发现整个，你想他接这个过程他得多疼，可是那个人烂醉如泥啊，他给他接的整个过程中那人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地方其实也启发了华佗，所以他开始有一段时间做手术的时候他就给他喝酒，他喝醉了啊，来做。那么实际上呢就跟这个将军想法是一样的，结果将军这一睡醒以后他发现哎呀身体爽呀，一身汗出完了以后脑袋也清醒了，胃口也好了，精神也起来了。然后他就问这大夫说是不是这个酒反而会增加这个药效。这大夫一想对呀，因为咱们的紫苏你知道它本身是芳香的啊，它是一些挥发油在里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么酒其实上也是百药之长，它是馨香走窜的，对吧，它能够带动咱们的这挥发油它窜得更快，那么可以这个尽快的打开毛孔，那么把热放出去，让我们整个身体能够通体舒坦啊。于是从那以后咱们的藿香正气水也从明代才开始啊，
1: 加入了酒，
0: 就是加入了酒精。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大家看到藿香正气水，实际上咱们虽然有藿香正气家族啊，有藿香正气的这个冲剂啊，也有藿香正气液啊，这个都还有藿香正气一系列的和胶囊，但是说实话啊，从我跟大家讲的例子大家明白，如果大家可以接受啊，而且这不属于这个，比如说我要驾驶，大家可以看到藿香正气水那个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驾驶车辆啊或者机动车什么那个轮船这些或者精密仪器的，
1: 就尽量避免，
0: 是不能喝的，
1: 是
0: 啊，是不能喝的。但是如果刨出之外，它去咱们阴暑的效果是最好的。
2: 嗯，
0: 那么 特殊情况下咱们不能使。

0: 那么咱们可以选择其他的，
1: 是
2: 的，
1: 比如藿香正气的胶囊，
0: 藿香正气的冲剂，还有藿香正气它有液，就是咱们一支一支的液，那
1: 个是不含酒精的，
0: 不含酒精的，这个大家看说明书呢都能看得很清楚啊。
2: 对，
0: 另外就是说还得要注意酒驾这个问题啊，这个咱们自己谈一谈。有些人吧，他是知道不能酒驾的，不能酒驾，但是他知道咱们这藿香正气水有酒精，所以他喝完以后，因为咱们有这个电台到我们这儿来说来了，就是说这个警察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
1: 查出来了，
0: 查出来说喝酒，他说我确实没喝酒，
1: 但是我喝了这
0: 藿
1: 香
0: 正
1: 气水，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我们的说明书上是不允许的。除此之外，比如像榴莲啊、蛋黄派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大家都要注意啊，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他人的安全，在驾驶期间都不能吃的。
2: 也谢谢高医生跟大家做这样提醒啊。其实我们刚刚用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藿香正气的家族，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用药，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小朋友，他可能不太能吃这种不能喝酒，那你就可以选择胶囊啊这样的产品。好，那我们来再问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提完这个藿香正气，就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事儿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推荐我啊，说你去贴个这个
1: 三伏贴，
2: 对吧？
0: 对。
2: 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不敢贴，因为过敏。贴完了之后，确实这个皮肤会比较敏感。
0: 有这样的。
2: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冬病夏治呢？
0: 对，大家要看到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夏天它用的是什么？实际上用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呢。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这个话题。
3: 其实咱们刚才谈到了，就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体质、嗯、那么对于阳虚气虚的人，他到夏天他并不是那么难受，对吧？那么实际上大家想一想，那么我冬天的病是什么？好多咱们冬病夏治实际上是主要是肺为主，因为到冬天这个冷气一吹，这咳嗽啊，牙一咳也不好、
1: 嗯、
3: 那么实际上它很多病实际上就是寒湿之气造成的。那么寒湿之气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夏天的时候借着这个热，借着我这个药能够把这个身体里头这个寒湿之气给拔出来，那么我到冬天的时候这个病可能就会好转很多啊。确实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我用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说过敏的这个问题呢，咱们首先呢要分两步来说。首先咱们知道这个三伏贴，它本身就是胶布。有一些人大家不是三伏贴的问题啊，咱们哪儿病了或贴这个
1: 就会出现问题，
3: 它本身它就容易过敏、嗯、
1: 比如说这膏药贴啊，
3: 对
1: 等等等等，
3: 它本身就是过敏的、嗯、大家也知道这个过敏这个东西特别是现在啊越来越严重，这个我们特地讲过、
1: 嗯、
3: 为什么大家吃东西啊，咱们中医早就有一种病叫做离乡病，大家知道吗？就是有些人就是说他经常在本地生活，他一点事儿没有，那么他远途一走
1: 去了外地、
3: 啊、去了外地、
1: 嗯、不适应
3: 他就容易生病。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对这个环境周围环境都适应了，那么到那首先水土不服，可能就是我这个
1: 肠胃
3: 的
1: 问
3: 题。所以你大家看这个、
1: 嗯、
3: 咱们再举红楼梦，你看那个探春远嫁的时候，这个王熙凤送他一个大观园的土，说你到那儿要是水土不服，你就抓咱们大观园的土撒一点你吃的东西上，效果就能好一点。
1: 嗯
3: 啊，这个过敏呢，这个属于这个，其实跟咱们水土不服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像的。那么咱们现在过敏体质为什么越来越多？就是咱们吃的东西，咱们最好吃本地应季的东西啊。
1: 嗯，
3: 因为现在呢这个经济发展，另外呢条件确实特别好，那么手机一摁咱们坐在这儿，恨不得世界什么的东西你都能吃。但你想过没有，它世界长到各地的东西也许它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但是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都不适应，对吧？那么你一定买那边的东西过来，那你吃以后本身你的身体其实咱们的过敏很长时间就是说咱们身体里对一些异体的东西咱们没有接触过的，其实正常情况下它可能对身体并没有伤害，但是因为咱们不认识它，咱们就过度的去清除它，那么就会引起过敏。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过敏的人，咱们现在很多药你看见没有，一说对这个药本身过敏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都要慎用，他吃东西都这样。
1: 嗯，
3: 所以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胶条这个本身如果它过敏，那
1: 尽量还是
3: 就尽量那就不能再用了。当然咱们这个三伏贴里还是有药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个透皮吸收的有一些药它是有一些挥发油，它在里头，因为它好透皮吸收嘛，心香走窜它可能起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油确实也容易本身对药本身过敏，对吧？因为大家除了这个之外，大家知道很正常咱们见到就是香精，现在有很多香薰，对吧？
2: 嗯，
3: 那么这些香精也会很多人是带
1: 过敏的情况。
3: 对，因为它心香走窜它的刺激性也是挺强的，所以如果要是说你本身对这个贴或这个药物过敏，那真的咱们就不能
2: 别用了、
1: 嗯、
3: 就不要再用了啊、如果就是说还有就是体质，如果你不是那种体质的夏天特别是有一些正常体质的，其实我觉得它贴什么，他说我是预防，其实你冬天本身要是没有那种现象没有必要去贴啊，因为正常情况下大家知道夏天咱们谈到了苦夏一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咱们就爱出汗，对吧？那么咱们爱出汗，这个如果你要被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阴暑，就是一阵凉风过来把你表皮这个毛细血管控制住了，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觉得不舒服，因为热气散不出去了，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贴一个东西在身体上，它本身对周围的毛孔也是一种风险，
1: 是的、嗯、
3: 对吧？那这个时候它透汗不畅通，它本身也是不舒服的，对吧？而且大家夏天要知道夏天潮气湿气是很重的、
1: 嗯、
3: 那么你看那个比如一些皮肤病汗疱疹这些东西， 在夏季本身它就是高发的，
1: 就容易出现，
3: 对，它就容易高发，它就处于高敏状态，这个时候你可能稍微刺激一下，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呢，第一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现象没关系的，因为咱们也很好处理，你把它这个给它揭掉了，然后水泡你看是能吸收吸收，不能吸收那么我们抽出来以后稍微涂一点药它也就能好，也就能好。第一呢不用很着急，另外呢就看你是不是很适合，哎，
1: 是的，
3: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三伏贴啊，虽然它是能起到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
3: 它
1: 是但
3: 是
1: 不适宜所
3: 有
1: 人使用的哈。
3: 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弱的，当然我也碰到了，因为咱们所有的药大家也知道，咱们治疗是要有效率的，就是很多药啊，就是最好的药，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说它可能有80%-90%的有效呢，它还会有人。他用这种方法他也对他还是没有效，
2: 没什么用，
1: 没错，
3: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去分析。
1: 对，
2: 这事儿没什么可跟风的。
1: 对，比如说就是我家里人啊，他会觉得哎我需要贴一贴，他就贴了，贴完之后其实皮肤有一些不良反应，过敏反应不舒服，但是还继续贴
2: 着，忍着，
1: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没必要
3: 了。忍着是不要的。
1: 是的，
3: 因为有过敏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已经出现泡了，已经出现红肿热痛这种现象了，就不要忍。
1: 没错，
2: 对，你发现啊，它不舒适了，那咱就没这个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哈。
1: 好，那说完三伏贴，也再想问问高医生啊，因为现在这个雨季，对吧？啊，雨季汛期，身体总是感觉闷闷的、潮湿，再加上这个高热，哎，就是闷热的感觉会更加重。有的时候，尽管大家说下雨了，天气凉快了，但是这个空调还是会一直开着，对吧？就是这种湿热的感觉会引起，比如说第二天起来。腹泻啊，拉肚子啊，这种症状在夏天也是比较多见的。那这些症状该如何去缓解？
3: 这个东西就像咱们具体来谈了。
1: 嗯，
3: 比如咱们这个现在是湿热啊，特别是凉了以后你还开空调，
1: 嗯，
3: 这种情况出现的情况呢，还是属于阴暑状态。
1: 嗯，
3: 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很好的，比如说现在外面有种树叶的。就是咱们这些那个树叶，树叶有三种啊，有的呢是一面是紫的。一面是绿的，就是我们中药一定是用这种
2: 紫苏
3: 这种，但是也有就是说两边都是青的，或者是两边都是紫的，
1: 是的，
3: 这个食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你看到没有啊，咱们在吃烤肉的时候啊，在做饭的时候，现在就用这个苏叶包着它吃，这是非常有效的啊。那个特别是现在比如说吃烧烤的，大家知道这个紫苏这个谁给赐的名呢？是华佗赐的啊，华佗赐的名字。因为华佗有一次在海边采药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只小水獭吃了一条大鱼，他眼看他吃一个大鱼以后，撑的那个水獭就在这个水里蹦跶啊，就是很难受倒气的那种感觉。当时华佗就在旁边看着，说如果他这撑的不行了，他是有病了，不行，那我就可以把他抓走了。
1: 嗯，
3: 结果过一会儿他就发现可能是这个小水獭的妈妈出来，哎，他就围着这个小水獭转了一圈以后，他就跑到旁边一个草丛里头衔了几片紫色的叶子，
1: 哎，
3: 他就因为他当时不知道他叫什么、
1: 嗯、
3: 他就把那叶子就给这个小水獭吃了。小水獭吃完了以后又晒着肚皮啊，晒着肚皮歇了20分钟就好了、他就游走了。游走了以后完了，这个花都看得很惊讶。然后呢过几天他在街上看到了几个年轻人，算是富家子弟啊，大热的天在那吃鱼，就是烧烤吃鱼。结果华佗就跟他说你别吃太多了，这个脾胃在这时候本身就不是很好，你这样暴饮暴食对身体非常不好。这也是啊，不听到晚上就有一年轻人捂着肚子疼得不行，然后又去找华佗。华佗就跟他说你试试这几个叶子吧、说我刚看见那小水獭这么干的，接了几个叶子给他姜文汤喝，哎，喝完以后他慢慢也好了啊，因为它有一面呢是紫色的，另外呢吃完以后觉得很舒服，所以叫、开始叫舒服的舒。那么现在呢就是跟苏是很谐音的，咱们就叫
1: 紫苏叶
3: 啊，
1: 明白了。
3: 另外呢就是说它也可以有助于消化的啊，吃完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用紫苏叶做汤啊或者是用它做凉菜呀、什么的，弄凉菜的时候你吃的效果都是挺好的。
1: 嗯，
3: 另外呢还有说咱们这个湿气，咱们这湿气现在大家知道用的挺多的是什么呀，常年喝的就是什么红豆薏米。

0: 米水，
1: 哎，红豆薏米水确实是祛湿的啊。但是呢，现在这天呢，我倒是真不建议你去买那个商品的红豆薏米水。
0: 嗯，就市面上的一些饮品。
1: 其实你自己去买，你自己去买一点红豆。但是知道啊，红豆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赤
2: 小
1: 豆，一种是咱们经常见的这个胖胖的啊，很好煮熟的红豆。但实际上祛湿比较好的，就是过去咱们用的是那长的。那叫赤小豆，那个赤小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不好煮，
0: 对，煮完就加生
1: 啊，加生，它的咳哧咳哧的。
0: 对，
1: 这个东西呢，它是煮汤特别好。那么实际上呢，祛湿对于一些这湿气比较重的啊，另外呢也稍微虚一点的，用赤豆和鲫鱼熬汤。
0: 哦，赤豆和鲫鱼要熬
1: 汤啊，用赤豆啊，它因为它反而它不炸烂，它吃完以后那汤清清的。
0: 嗯。
1: 很好喝啊，它祛湿的效果挺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这个红小豆现在也跟赤豆是一个功能，但是呢，它其实我们的功能上觉得它偏于补益的效果更好。它红色的，因为变成豆沙以后呢，它对于这个它也消食啊，它也利水，但是比如说它补血，对咱们脾胃的补养，效果呢会更好啊。这红豆，但是说实话，现在特别是啊，你说了，如果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偏于这个热性体质的，啊，湿热体质的，你可以用绿豆，
2: 哦，
1: 绿豆是寒性的，但是它也
0: 有祛
1: 湿
0: 的功效，
1: 它也祛湿利水啊。但是大家要记住，绿豆啊，你煮的时候要注意，你别煮着煮着煮着，为什么发现这绿豆它变红了，氧化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祛湿祛寒的效果。去热的效果就不好了。实际上咱们过去在没有退烧药，我小的时候真的，我们老中医有一很好的办法，在我们当时没有什么退烧，只有 ABC 的情况下呢，就是在发烧特别是小孩啊，就洗那个绿豆，不要煮，就把绿豆洗好了以后，把它烘干了以后搁在杯子里，一定要用开水100度的开水去立刻放进去，不要煮
0: 啊，就是泡一下，
1: 直接泡
0: 啊，
1: 你泡完以后，你看那个水啊出来以后是清凉清凉的，这时候你喝它，它清热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2: 又学了一
0: 招，
1: 你不要把它煮散了以后，煮的那个里头那个蛋白呀什么那沙出来了以后，
0: 就更容易氧化了。
1: 它营养，它营养就是说你吃的营养功能强了，但是它这个治病的这种祛湿的这个作用就很差了。另外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在用这些红豆啊、绿豆啊，咱们祛湿当药用的时候，不要跟那些大米。
0: 一块煮
1: 啊，因为那这样那颗大米它煮完以后会更好吃一点，更香一点。可是咱们说的那些什么跟它跟小米呀、啊，或跟咱们糯米呀、啊，这些煮在一块以后，它咱们的米呢，它是很粘性，它有一定焦灼性，吃完了以后它会阻碍湿，它把湿留住。那么实际上，那么红豆、绿豆它那种祛湿的功效，基本上
0: 就大大减弱了，
1: 就减弱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你要祛湿，你就单独用这个豆。你不要加别的东西，都往一块掺，啊，弄成交联状的话，它的作用就不是很好
2: 了。
1: 懂了，
0: 明白了。
2: 哎，我们就学到了好多知识，是不是？就我觉得每一次高医生来啊，就是我跟娇娇两个人呢，就从主持人的身份变成了这个听众的身份，因为你总想学更多的知识在我们的
1: 这
2: 个体系里面。
1: 小窍门啊，就是说，好比像豆类的东西，咱们再介绍一下，因为它煮，其实咱们煮的时间长啊。对咱们有些营养成分是一种散失，怎么办啊？很简单，咱们先把这个豆把它泡一下，泡20分钟以后它就吸足了水了，你就把这个豆把它拎出来以后搁到塑料袋里头，搁到冰箱里把它冻起来。
0: 哦，冻一下。
1: 冻起来以后，然后你再把它化了再一煮，5-6分钟，所有的豆就全部开了。
0: 哦，
1: 开了以后你不要使劲的老去煮20-30分钟，
0: 其实就
1: 营
0: 养
1: 就
0: 流失了，
1: 就流失了。
0: 明白，
1: 啊，比如像咱们说的，哎呀，维生素 B 好多就没有了。那么你缩短它的这个时间，那么还能够把它煮到咱们需要的程度，咱们可以用这样一冷一热，这样把它本身的表皮呀，就说比较难煮的东西，
0: 营养能够锁住，
1: 营养也不会散失很多。
0: 哎，
2: 懂了，
0: 是，哎，所以说在夏天这样的，难熬的时节啊，这些小窍门，包括一些
1: 在家里做一点这个，其实挺快乐的，给自己做点吃的，
0: 包括一些用药的误区，我觉得今天高医生都跟大家有所。普及啊，
2: 是啊，不是所有的中暑啊就马上就要喝藿香正，还要看您是阴暑还是阳暑。
0: 没错，再次感谢高医生。
2: 是的，好，那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高医生。
0: 谢谢高医生。
1: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们
2: 见
0: 啦，
2: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16: 大家好，我是君毅。
15: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16: 对
15: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16: 是，
15: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16: 没错、
15: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16: 是的、
15: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16: 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15: 对，
16: 然后再加上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15: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16: 它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15: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16: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15: 对，他当时是在2004年，20多年前吧。
16: 没错。
15: 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16: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

0: 到六十大寿的时候会大办，就是老人们会到六十大寿的时候会大办这个一个宴席，然后来替代说原来的那个比较残忍的那种方式。
1: 嗯
0: 啊，就是这是他们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就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民族。
1: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句丽文物古迹的，算现在叫做一个旅游景区嘛，它也是一个五 A 的一个景区。
0: 跟大家，
1: 你们是需要开车从市区过去，大概有个
0: 很近。我跟你说，我们从市区打车。花了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也就是5公里。
1: 那起步价本来也不是很高，
0: 特别便宜。你去那儿你就感觉到哪儿都不用花钱。我们打个车6块钱、7块钱，
1: 物价都很美丽。
0: 对对对对，特别的舒服啊。然后你说到物价，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并不低，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
1: 哦，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
0: 就是我是有比较的，但是呢，它和离得很近的沈阳相比的话，是高的。就这么类比吧，我们去吃饭，在沈阳吃饭的话，可能是三个人70-80块钱完全吃饱了，对吧？因为你也去过，你能够感受到。但是你在吉安，好多馆子是人均70-80左右，或者人均小100。
1: 那吃的好不好吧？
0: 挺好的啊，不管是东北烧烤啊，还是这种特色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美食这方面啊。大家如果想去了解高句丽的文化啊，这方面的行程的话，去到首先吉安博物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高句丽王朝的一些展示。那再有呢，就是
1: 这个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
0: 在市区
1: 哦，这是在市区，它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0: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去到更近距离的去了解高句丽王朝的话，可以去到它那个陵墓，啊，就在我刚刚说的打车可能从市区啊5公里的这种车程啊，因为它后面都是它的那个王陵跟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去那就只有一个类似，
1: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陵也叫将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0: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1: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0: 对那么震撼，
1: 没有震撼。
0: 就它其实高句丽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1: 是是是，
0: 所以它你不能想象
1: 没有留下如此辉煌的，
0: 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
1: 你能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0: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王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对，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1: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0: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0: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10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
1: 啊。
0: 但是，你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两到三个小时 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讲解。
1: 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
1: 可以买联票，
0: 联票
1: 价格70-80，
0: 七十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王陵的票，大概是35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1: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0: 是的
1: 目的地都打卡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 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0: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

0: 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十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1: 就熄灯了，
0: 街上也没有人
1: 了，阿姨就管了。
0: 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十点吗？十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儿起的特别早。
1: 多早？
0: 你猜几点天就亮？
1: 嗯，是有早市的习惯是吧？
0: 这就我要说的啊。
1: 五点。
0: 五点说晚了。
1: 五点四点。
0: 四点可能三点半天就亮了。
1: 哦、
0: 因为其实它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嗯、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1: 相对偏东。
0: 对，所以说嗯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
1: 是从它那掠过的。
0: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它那天亮的
1: 会。它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0: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1: 早睡早起。
0: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早市很繁华很热闹，那吉安的早市也是一绝，也是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最早三点就出摊了、
1: 啊、
0: 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四五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九点多左右啊，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

0: 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家具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岛市场，你都能够逛到什么。这个吉安岛市场它分三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色早点早餐，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因为它离长白山在长白山南路嘛，离长白山很近，很多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的。
9: 你们吃林蛙了吗？这次
8: 没吃到啊，很可惜，这是我特别，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不对。就是这个季节不是、是
9: 早一些，
8: 对，
9: 应该四五月份就上半年的时候，
8: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籽是特别多的，
9: 对，
8: 所以这好，但是早市上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9: 啊。他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8: 对
9: 对
8: 对对，
9: 带着籽儿、
8: 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9: 对，
8: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9: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
8: 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他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9: 啊，
8: 就是他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9: 调值没那么低，
8: 哎，对，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9: 啊，
8: 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9: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吗？
8: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要搭配上那种鸡蛋酱，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包的一些海鲜馅的馄饨啊，然后包括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啊，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2块1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9: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8: 哎，
9: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一个
8: 当地的特色的，
9: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的一
8: 种的一个特色美
9: 食吃法，
8: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

0: 了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蓝莓。
1: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0: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这儿跟菜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1: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
0: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因为它冷链运输嘛。
1: 是，
0: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15块钱一斤。
1: 哇，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蓝莓自由。
0: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参
1: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给撑开，
0: 摆的好不好看，
1: 要一缕一缕的，
0: 哎，你这个参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1: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0: 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可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啊，这个火盆，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1: 我在丹东吃过。
0: 你觉得好吃吗？
1: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它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0: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叫干锅大锅菜。
1: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0: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但是它不像比如说
1: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的
0: 吃法。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它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1: 所有的
0: 残留下来的那些油脂之后来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1: 啊，对对对，
0: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1: 哎呀，好胖
0: 啊！确实，
1: 那确实很下饭。
0: 我去了一趟，回来我感觉胖了那5-6斤。
1: 是吗？
0: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些硬菜，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啊。吉安虽然是
1: 你不是说10点就已经都熄灯了，
0: 但是在
1: 10点
0: 之前
1: 开始，
0: 就是可能从7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大家下了班6-7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1: 是，
0: 然后对岸就是朝鲜
1: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了。
0: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的，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吉他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1: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0: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
1: 啊，
0: 就可能到10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吉他广场的灯也会亮了。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1: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世界观中，
0: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1: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0: 不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1: 对对对，其实好多
0: 小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也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 多了一些。

0: 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
1: 嗯，
0: 这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尤其是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2: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0: 是随地 KTV 的
2: 随地大小唱
0: 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啊，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2: 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拜拜啦。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

0: 续向前。
1: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宗盛写了这么多年的歌，终于有一首给自己的歌了。他也是滚石唱片被无数人敬畏的音乐人、制作人，捧红了太多歌手，梁静茹、林忆莲、陈淑桦、张信哲、莫文蔚等等等等。每一个唱过他歌的人都说，如果你听懂了李宗盛大哥的歌，大概也意味着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少年。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不会过度的在意别人的感受？其实这种感觉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认同。每当做一件事情，你都在考虑说，别人怎么看呢？别人怎么想啊？他会不会在意啊？其实你都是在放弃自己了。总是活在别人眼神当中的人，也等同于不存在过。有时候你也更应该在意一下自己的感觉，不是吗？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的《陪我玩》。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新域男孩的 Sweetie 的 Again， 这是他们的第一支单曲，经过简单的宣传便问世了。这个歌呢，一经推出就直达英国单曲排行榜的头名，99年夺得英国单曲榜冠军并蝉联两周，在当时也被评为是英国15年来100首英国最佳冠军单曲。这个歌还获得过南非最佳爱情歌曲奖，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歌它成就了新域男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缺乏睡眠的人，大脑就像是一块湿海绵，失去了吸收知识的能力。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短期记忆转存到长期的记忆区当中，以备后用。睡得越少，患癌症等各种疾病的概率就会越高。而最好的入睡时间是晚上11点，所以呢，想要自己不那么健忘，身体强壮一点，尽量的减少熬夜的发生吧。来听李玟 UNI。

大牌周大哥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做菜喜欢把油锅烧得通红，倒入食材一阵爆炒，顿时呢菜香四溢。与此同时，有害物质也跟着油烟一起散发到空气当中，而油烟当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比如说 PM2.5、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巴豆醛、丙烯醛等等，不仅刺激呼吸道，还可能致癌。常见的 N95 口罩呢，一般是用于非油性的颗粒物防护。想要挡住油烟的话，在炒菜的时候，如果你想更好的避免有害物质的吸入，你也可以选择戴一个口罩。那这个口罩可以选择 KP95 口罩，安利给大家。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许飞《在水一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

0: 千个角，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京西香山路从葵湖街到江贝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1: 周华健的《忘忧草》。这首歌源于他曾经收到过一首曲风非常温暖的民谣曲，当时因为发词的状况不太顺利，也没有录制，但经过反复聆听之后，华健大哥觉得这个歌的曲风非常的贴心动人，相当能够抚慰人心，于是呢便开始着手来打造这首民谣曲风的《忘忧草》，也不断和作词人反复沟通，在2001年的时候终于发行。而这首歌他也是希望能够为大家心灵避风挡雨。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庾澄庆的《想念你》，这是他在福茂唱片时期发行的歌。那个时候呢，庾澄庆还是比较传统的打扮，油头中分夹克牛仔。当然了，那个年代这个形象还是蛮潮的。也是从这个专辑开始，他的风格慢慢步入一个转型时期，开始大胆的尝试新的曲风，玩摇滚、实验金属、朋克等等。后来乐评都给他音乐顽童的称号，想说玩音乐的人真的是不会变老。我想庾澄庆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陶喆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陶喆来作词作曲，并且音乐制作上也是自己去亲力亲为的录音完成，集结了美国出色的乐手，也沿用了他一直合作的录音工程师，所有的和声配乐、音乐程序编写、后期的剪辑都是陶喆一个人来完成。想说唱片公司有一个这样的歌手在当中，还是挺开心的，毕竟出一张专辑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制作成本呢，这就是一个大头呀。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要成为朋友，远远欣赏也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关系。每一段关系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开始吧，能成为朋友也好，能在一起也好，甚至搞砸了也好，顺其自然一点，可能反而在某一时刻会真的遇到那个跟你合拍的人。我们真的不用去努力的去取悦一个人，我更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关系是我是爱你的，且我们都是自由的。来听黄小琥《对爱期待》。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没有熟透的香蕉含很多的鞣酸，有收敛作用，会抑制胃肠蠕动，多吃了反而会加重便秘。一般来说呢，表皮有黑斑但是内里质地并没有改变的香蕉是最好的。如果黑斑过多，果肉又呈现黑色，就说明香蕉熟过头了，就要开始腐烂了，最好不要食用。所以大家下次挑香蕉的时候呢，也不要去过多的在意它的颜值要多高，带一点点的黑斑，软硬适中为最好。来听下一首歌，孟慧圆《不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离莲飞的理由，这首歌是姚谦填词，黄韵玲来编曲的歌。黄韵玲呢，其实也着实是一个非常低调的音乐人。1980年的时候，华语音乐开始流行这个新音乐这个标签的时候，他就参与其中。86年正式出道，虽然说自己也发了歌，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用来给别人写歌。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全才女歌手，从编曲人到唱片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人，他好像都是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和词曲创作方面，凡是出他手的作品必成精品，并且那些在0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一些小众音乐，其实黄韵玲在80年代就已经玩过了。你说他低不低调？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周一至五中午的12点到13:30，我们都会在相约在电波当中啊，一起来聊一些跟心理健康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来自一位妈妈的提问。她说她最近啊看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新闻，心里啊很有感触啊，所以想跟我来探讨一下。她说我看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做法，其一是深圳某大厂的高管教育孩子啊只和条件好有钱的人交往，第二呢就是贵州的一个男孩带了27个同学回家聚餐，他的妈妈尽全力招待。这两个做法你怎么看呢？我该如何教我的孩子进行人际交往呢？
1: 坦荡，我抛光回忆的话，
0: 我觉得这个妈妈呢是非常的敏锐的啊。确实呢，家庭教育啊要教孩子做人做事，因为学校教育呢主要是教孩子文化知识嘛，对吧？那么家庭就要教孩子做人做事。这个做人怎么教呢？啊，怎么样与人交往呢？我们都知道啊，人际关系好的人他的幸福感是很强的，而且呢他在事业上也容易获得成功啊。那所以呢我们确实是需要教会孩子啊去进行人际交往。那怎么教呢？他关注到两条啊完全不一样的新闻。那么其中一条呢，这个深圳的某大厂的高管啊，这个爸爸呢他是教孩子要向上社交，只和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交朋友。而另一条新闻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贵州的小男孩呢他把全班的27个同学带回家啊，这个真的人数有点多，对吧？但是妈妈呢没有嫌烦，而是尽全力啊招待了这群孩子。这两个做法的差距啊实在是太大了啊，大到让人忍不住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好的人际交往的教育呢？啊，因为好像这个大厂高管他教自己的孩子向上社交啊，从某个角度来说似乎有道理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男孩子呢他把全班这么多的同学带回家啊，一般来说呢很多家庭都没有这样的招待能力啊，但是呢这个妈妈依然呢尽全力招待了孩子的同学们，没有表现出烦躁。我们又觉得说啊，这个男孩好可爱，他的妈妈呀就更值得尊敬了，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呢，我们去同学家玩的时候，也能够啊看到对方的爸妈是很欢迎自己的啊，对吧？所以呢，哈、啊，那到底呢哪种做法呢才是对的？我们在教孩子进行人际交往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好，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那我今天呢是准备啊分5个部分来回应这位妈妈。怎么讲呢？第一啊，就是我先去分析第一种做法，就这个深圳的高管爸爸他只和条件好的人交往，那这种思路呢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做法，就是贵州的男孩和他妈妈啊招待同学又做对了什么。第三呢就是啊孩子需要什么样的人际交往观啊，就是价值观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哈。然后呢第四啊就是家长在日常当中可以怎么教孩子。第五呢就是啊给这位妈妈一些具体的建议。 好，在展开正式的分析之前呢，也是先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啊，各位呢可以边听节目啊边来思考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留言参与啊。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您会教孩子只和条件好的人交往吗？还是说您更倾向于教孩子对所有人保持基本的尊重呢？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讨论这么一个话题。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

0: 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首歌呢，来自王铮亮，叫做《但我正在想你》。好，今天呢是围绕人际交往啊，怎么样进行教育，怎么样教孩子啊去交朋友啊这个话题。那么是一位妈妈留言给我出的一个小题目啊，那我也把这个题目给到大家。您会教孩子只和条件好的人交往吗？还是您更倾向于教孩子对所有人保持基本的尊重呢？好，那我们开始啊，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做法哈，这个呢是前不久啊，有一位深圳的大厂高管，那这个爸爸呢，他发了一个短视频，然后呢就讲到他怎么样教自己的孩子啊，要和条件好的人啊，有钱的人交往啊。那么这位大厂高管的爸爸呢，他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就是社会呢是很现实的，人脉啊决定机会。那如果说呢，你只和普通人交往，那么你就只能获得普通的机会啊。如果你能够进入更加高阶的圈子啊，你就更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对吧？那么听起来呢，似乎是有道理的啊。那么这里头呢，这个爸爸呢，还讲到呢，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条件不好啊，比较穷的话呢，那可能就证明他这个人不太努力等等哈，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评判在里头。那么这套逻辑呢，它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哈。问题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呢，他把人简化成了资源。当你在教孩子只和条件好的人交往时，你其实呢就是在教他一个人的价值等于他的经济地位。这个公式啊，一旦植入孩子的认知系统，他会下意识的就把每个人啊都分成有用的和没用的，这不是现实，这是匮乏感。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假设啊，有钱人愿意和你交朋友，如果啊你想向上社交，但是呢对方也想向上社交，那谁向下看呢？如果啊每个人都只想结交比自己更有资源的人，那这套系统啊从一开始啊就不可能运转，对不对啊？所以呢，真正的社交它从来都不是什么单向的索取啊，而是某种程度上的互惠，对吧？就是我对你好，你也对我好。好，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他把价值观外包给了别人。如果啊，你教孩子谁有钱就跟谁玩，那孩子的价值观呢就没有这个根系。他之所以选择一个人做朋友，不是因为这个人能让他感到安心，愿意和他分享，在他低落的时候给他陪伴，而是因为这个人有用。那么这种社交模式呢，会在未来某一天呢反噬他自己啊，因为等他需要真诚的关系时呢，他可能已经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了。所以呢，这倒不是什么社交能力啊，这是社交焦虑的另一种表达。他不是在教孩子如何建立关系，而是在教孩子如何利用关系啊。那么两者的区别呢，决定了一个人未来与人相处的方式。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啊，各位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哈，你们平常呢，身边的人有没有说也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务实的或者非常现实的一种社交观呢？那么如果说在结交的时候哈，只结交经济地位高的人啊，只结交能够给自己帮忙的人啊，那这样的话呢，那确实呢，这种交朋友的观念呢，就格外的现实了哈。那么我们姑且不说啊，人家如果比你强，他愿不愿意啊跟你交朋友哈？那我们就说呢，如果一个人他总是在选择朋友的时候呢，他只想索取不想付出，他只想呢从对方身上
获取资源，但是自己呢却不愿意把资源给出去啊。如果是总是这样想啊，眼睛往上瞟的话呢，他能不能够有朋友啊？我觉得这点呢是要大打问号的。我们自己呢其实也会接触到哈，有这种情况，但是呢你其实是能够分辨得出来，这个人如果他社交是如此的现实哈，就把你当做一个资源来用，那么当你身上有资源呢，他可能会很讨好你啊，对你特别的热情啊，甚至呢相当的谦卑，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心里是不舒服的啊，尽管你的资源比他多，你可能也不介意啊，就是给人家一些资源，但是当你看到面前这个人他是带着一种索取利用的心态在你面前啊跟你社交的时候呢，那你自己内心深处呢还是会比较的内心感觉是有点不太舒服的哈，因为眼下你有资源，你可以给对方啊，对方捧着你，但如果哪天你没有了资源呢，他是不是就可以把你踩在脚下呢？那个时候是不是马上就脸一变呢？态度就会有很大的落差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即便当下他是有资源的，他是很优秀的，他是一个强者啊，他可能在跟你交往的时候他也是心里不舒服的，因为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变脸啊，哪天他对你没用你就不理他了，或者说你的脸色就很难看了，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其实说到底呢，你也是交不到什么真诚的朋友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说呢，其实这不是一种社交的能力，而是一种社交的焦虑啊。所谓的焦虑就是说呢，其实你很怕自己在与人交往当中你会吃亏啊，你担心呢你自己呢好像没有办法从人际交往当中获得收益，于是呢你就给自己呢这些标准啊，就是你只结交那些条件好的有钱的方方面面比你强的人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确实你内心深处存在着很强的这种生存的焦虑，你很怕自己被这个社会抛下，很怕自己呢哪天好像就会沦落下去那所以呢你就会

拼命的向上攀爬，那这样的话呢，这种焦虑感呢也会导致呢你内心深处没有真正的快乐啊，也交不到什么真心的朋友。好了，那么这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老歌，这首歌呢叫做 Everybody。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这首歌呢，来自莫文蔚，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一首粤语歌曲。好，今天呢是聊人际关系呀、啊、这么一个话题。我们说呢，家庭教育肯定是要教做人的哈、啊，怎么样去教孩子交朋友呢？我们说呢，最近确实出现两个哈、啊、比较相反的事情，一个呢是，深圳有一个爸爸，他呢是在大厂里头做高管的，然后呢，他就教自己的孩子啊，就是啊，你要跟，这个条件好的人交朋友啊，啊，条件不好的人呢，没钱的人呢，啊，他们啊，通常都是啥啥啥啊，就是说比较懒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总之他就是让孩子就只跟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交朋友嘛。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昨天啊，有一个这个热搜嘛，说一个贵州的男孩哈、啊，带了27个同学回家做客。那么虽然人这么多啊，这个接待能力有限啊，但是呢，妈妈还是很高兴的接待了所有人啊，对吧？啊，两件事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教育孩子呢？照前面这个还是照后面这个呢？啊，照深圳这个还是照贵州这个呢？哈。那么是不是这个不同的做法呢，它确实有着地域的这个区别。深圳呢是大城市啊，那么它是不是说它的这个人交往的法则呢就有点不太一样。而在贵州呢，相对来说啊是欠发达地区啊，然后它的这种就是淳朴的民风还在哈 啊不管谁来了都是客人啊，就都得啊尽己所能的招待。有没有这个地域的一些原因呢？我觉得也可能是有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吧，我们一起来分析哈、啊、如何引导孩子来交朋友这件事情。因为交朋友真的很重要哈、啊、善于建立关系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了，那么我们好接下来说说贵州男孩这个事情。一个贵州男孩呢，把27个同学带回家吃饭，他的妈妈啊没有嫌烦，没有嫌人多，而是尽力的招待啊。所以呢，网友就说啊，这个妈妈可能做了一顿很累的饭，但是呢，她给她的儿子人生啊存了一笔很贵的款啊。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呢会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呢？因为他和我们刚才说的大厂高管式的社交观呢是刚好相反的。这个妈妈啊没有问这些孩子家里条件怎么样啊，甚至可能都没有想啊，我儿子和这些人交朋友有什么好处啊啊。他呢就只是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那孩子的朋友都来了，那咱肯定就是得好好招待嘛，对吧啊，都是客人。那么他在做的是一个社交的示范，而

后者的能力呢比前者啊更加的持久。因为一个人在你生命当中来来去去啊，但是你对待他的方式决定了你们之间关系的质量。

我不知道大家呀，小时候有没有把一堆同学带回家啊？我看到呢，就是有一个博主啊，他就讲到他，小的时候呢，曾经去一个同学家做客，然后呢，这个同学的妈妈呀，非常的热情，还特意穿上旗袍，戴上珍珠项链啊，然后呢，站在走廊里啊，迎接大家。然后呢，就给大家什么做饭呐、什么的，给大家招待大家，而且呢，还给每个孩子呢，就是送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啊。这个礼物可能不值钱哈，但是呢，这个礼物呢，让小朋友都很开心啊。那所以呢，多少年之后呢，就是他都还记得这件事情，还记得那个同学哈，以及他可爱的妈妈。他就觉得说呢，既然孩子的同学来了啊，那就应该好好招待。那么好好招待呢，给这些孩子们带来快乐，孩子们是一直会记得的。然后呢，这个博主呢就讲到他自己后来呢成年之后啊，结婚生孩子，然后呢大概可能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啊，他就跟孩子说，哎，你可以自己来策划生日聚会。然后呢，哎，他就发现呢，他的孩子呢也是那种很热情好客的哈。第一次呢，好像是生日带了十几个人回家，然后呢，第二次呢又增加了二十几个人呢带回家过生日，然后呢就是楼下啊一堆同学，楼上一堆同学哈。虽然呢这些同学呢这个吵翻天，而且呢可能还会把有些东西给弄坏了哈，但是呢这个博主啊作为妈妈还依然呢是非常热情的招待了这些同学啊。然后呢，所以呢他的儿子的同学还一直都很感念啊，多少年之后呢都说啊，那个谁谁谁的妈妈真好啊，对我们可热情了啊。所以呢他是觉得说呢他是很认可啊像贵州男孩的妈妈这种做法的。虽然来了很多人啊，就是招待起来呢挺辛苦的，但是呢既然来了都是家里的客人啊，都是孩子的客人，那就一定要尽己所能的去招待哈，应该热情礼貌的对待人家，而不应该去摆脸色啊。因为像呢摆脸色这个事儿呢也会有人做的，比方说可能这个爸爸妈妈没有想到孩子会带一堆人回来，然后觉得哇，这个人太多了，我都没有这么多饭菜，或者说地方太小了，有点塞不下了啊。孩子们呢，这个毛手毛脚的，也没准会碰坏一些装饰品啊什么的哈。那么有的人就可能就会把这些这个嫌弃之心呢，从表情上呢表现出来。但是呢，我们说呢，这个贵州男孩的妈妈她没有这样做啊，她非常热情好客，27个同学哈、都招待的好好的，尽己所能就是用这种行为来给孩子做示范哈、就是你一定要诚心诚意的对待朋友，你对待朋友的态度啊不是挑选，而是要接待啊。人际关系当中呢，你是主人。也就是说呢，真正的人际交往能力呢，不是说我会选谁做朋友，而是我如何与我选择的人相处如何去待客这一点呢，我觉得特别的好如果呢，一个孩子他学会了如何去对待别人，那他大概率呢，他是不会缺少朋友的。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啊再往下分析啊，因为两个不一样的做法呢我们都刚刚拆解了一下，对吧啊，深圳这个爸爸还有呢就是贵州这个妈妈啊，那么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际交往观呢？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呢，差别确实是挺大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啊，它帮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教孩子人际交往核心不是选谁，而是怎么相处。第一呢，就是孩子呢是需要学会基本尊重的，不管你是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对方是什么背景，对人一定要保持基本的尊重。不要因为对方不如你啊就轻视他，不要因为对方比你强你就过度讨好。那么这种平等的感觉呢，是一个人社交心理健康的底线。如果啊你的孩子从小啊就被训练成看人下菜碟儿，那么他在未来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疲惫，因为他永远都在计算这个人对我有没有用啊，然后呢我再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啊，但那他就很难去做到呢真正放松的和别人待在一起啊。那说到这里呢，我就觉得不得不提一下苏东坡啊。苏东坡呢是1000年来粉丝最多的文化偶像了，他呢就是一个交朋友呢他是不看人家的身份的啊，他上可对玉皇大帝，下可对乞丐啊。那么你看他当时呢就是参加完科举啊，然后呢进入了政治核心，当时连那个太后啊都是他的粉丝啊，很喜欢读他的诗他的作品。然后呢他在这个就是上层的这个阶层当中，他当然就有很多的朋友啊，很多人都很欣赏他啊，他是可以跟这些这个达官贵族还有呢这个文化名人啊等等交往的。那么后来呢他被贬了，贬贬到了黄州，又贬到了惠州，又贬到了儋州。那么他的这个际遇呢是越来越差哈。那么他不管去到哪里呢，他跟当地老百姓也都玩到一起，吃到一起啊。他随时都可能他都可以跟别人去交朋友，比方说他可能可以交这个和尚啊道士啊这些朋友，他也能够跟这些乡野老儿啊就是做朋友哈。那么他到了海南儋州之后呢，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教了他很多这个生存技巧啊。那所以呢你看他就特别好，能够跟所有人啊都能够平等的交往啊。那这点也是因为也是他为什么成为1000年来最受大家喜爱的文化偶像，也是因为他能够这样平等的待人嘛。所以呢人一定要学会基本的尊重，那么这个尊重呢会让别人喜欢你，同时也会让你变得很轻松，因为你会对谁你都有保有一份基本的尊重啊。那么如果说你跟他特别的合得来，那咱们就多交往一下。那么就觉得说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可谈的可聊的啊，那也最起码保持对别人的尊重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那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心态啊，就能够真正放松的和任何人待在一起啊，你去哪里都是很舒服的。那你去到一个高端的圈子里头，你也会觉得很自如的跟别人交往。那你去到一个陌生人的环境当中，你去到一个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社区当中，你也能够很自然的跟别人吃到一起聊到一起啊，那你的状态会非常的放松啊，你就会很舒服啊，很少有焦虑。所以呢一定要教会孩子呢学会基本的尊重，不管对方是什么环境当中的什么背景的人，你都应该尊重他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孩子需要学会如何对待朋友。朋友来了，那就好好的招待。咱不需要说搞那么奢侈啊，不用说啊，你去好像这个借贷啊，然后呢充面子啊，就是给朋友豪华的招待，那倒不需要哈。尽己所能吧，就是你平时吃啥，朋友吃啥哈。然后呢，朋友有事儿呢，也愿意帮忙，朋友难过了，你愿意倾听他的心声，那这些呢，比选朋友更加接近人际交往能力的核心啊。一个人如果说只会选朋友，而不会维系关系，
那他即使进了很好的圈子，也是很难真正的融入的。

0: 好，另外呢，孩子还需要区分场合和关系，在不同的场合，人的社交方式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工作场合呢，咱们就需要保持专业度，对吧？啊，那你需要学习与人合作。那么在工作场合呢，怎么样保持自己的专业度呢？啊，这个啊，我们具体场景具体来分析。那么这个呢，和私下的交友呢是不一样的。啊，私下交友大家就很放松哈，主要是这个你啊，这个待人接物啊，怎么样啊，安排别人吃饭呐，啊，这个出行啊，啊，还有一些啊，大家怎么聊天啊，等等哈，这些啊。但在工作场合呢，这个合作的话呢就不太一样了。反正呢，在任何场合当中呢，基本的尊重啊都是相通的。
1: 数十年也是过境迁，少年一起见。
0: 我记得呢，前不久哈，就是去主持一个活动啊，在之前对接的时候呢，其实这里头呢，就是也有一些小小的这个不顺畅哈，那么有一些这个误会啊什么在里头哈，但是我也是跟对方说，我说不管啊什么样的情况，总之我会把这个活动给你做好的，这点你就可以放心啊，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我觉得说呢，其实我自己的所得呢多一点少一点哈，问题都不大。那么但是呢，对方他这个活动已经规划好了，在这个时间，那不要因为这个细节呢导致哈，就是存在一些变数哈，对方会觉得很有压力哈。我觉得不要去影响这个工作的正常开展哈，那个人的小小得失呢都不重要哈。所以我觉得说呢，我要先从大的方向上让对方放心啊，不要为这个事情而焦虑。那么所以呢，跟对方这样交了底之后呢，对方也会觉得很开心哈，就是说我们合作的也非常的愉快嘛。好，那我身边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是很善于这个与人交往的哈。那么有一个朋友，他是从小开始呢就有很多的朋友，他的同学啊就是来往的都很密集，然后他也经常呢会跟同学一起出去玩啊，把同学带回家呀， 等等哈，那是从小呢就很善于啊去与人交往啊。那么我觉得从小的时候的这种交朋友的方式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人他长大之后呢，也一定是人脉很广的，因为他从小哈就开始去与人接触哈，去学习这些，练习这些哈，那么他就能够在成年之后呢，人际关系上呢会做得很周到啊，然后让别人觉得很开心，能够跟他一起啊互动啊，跟他做朋友，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与人交往的能力啊，那么他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他都能够找到相应的资源，别人也都愿意和他去合作啊，因为信得过他啊，因为觉得跟他在一起啊很受尊重，也很开心啊，对方也很豪爽大方哈，就觉得说呢，跟这样的人合作你是可以放心的。那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家庭其实孩子的数量都是很少的哈，独生子啊，或者说最多两个孩子啊，然后呢，每个家庭呢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小范围之内生活哈，不像以前我们可能在一个大院里头哈，或者在一个村子里头哈，大家互动比较多。那么互动比较多呢，从小到大，就容易学会啊跟别人交往。而如果呢是这个小家庭生活的话，那可能就是与人交往的机会比较少哈，孩子也就没有学会如何与人交往哈。那所以我觉得说，在当下的家庭教育当中呢，

母亲可能真的可以减少一些在文化知识方面的指引，因为这些知识的学习呢，我觉得我们有太多的途径可以学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待人接物的一些教育在家庭教育当中应该占到更大的比例，因为这些事情呢，在学校呢是教不了的，那要在家里教。在家里教的话呢，如果家里本身呢就属于那种小家庭孩子呢从小以自己为中心，那这样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天生就懂得如何与人交往这个时候呢，父母的引导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绵延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

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教孩子啊去交朋友，对吧？啊，第一呢，就是从你怎么看开始啊，而不是你应该怎样。最好的社交教育呢，往往发生在孩子遇到真实的人或者是情况之后。他回家呀，跟你提起一个同学，或者是班上呢发生了一件，与人际关系有关的事情啊。那你可以问孩子，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那样做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这比啊，他直接被灌输一个原则会更有用一些，对吧？就是当孩子跟你说一个事儿的时候呢，你可以问他怎么看啊，为什么那么做啊，那么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用你和朋友邻居的相处方式来做示范。孩子对社交的理解啊，大部分呢来自于观察你如何去对待别人。如果啊，你对待朋友是真诚的，不势利的，他也会逐渐内化这种模式啊。那如果说你对有钱的亲戚态度热情，对条件不好的亲戚就很冷淡，他不需要你教，他也会学会啊如何去看人下菜碟子，就变成一个比较势利的人。第三呢，就是在他交朋友的时候呢，不要急着去评价。如果你的孩子啊带回来一个你觉得不太好的朋友，那不要第一反应就说，哎，你少跟他玩儿啊，先听听呢这个孩子为什么喜欢和他做朋友。他的答案呢可能会让你发现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哈。比方说，那个孩子虽然成绩不好，但是可能他打球打得很好呀，他很仗义啊，对吧？他愿意陪你的孩子一起去做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对对啊，啊，这个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对吧？啊，不要去啊，这个啊，简单的去干涉孩子哈、啊，跟谁交朋友哈、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其实生活中呢也是啊，不时会遇到的哈、啊。啊，比方说可能孩子啊带一个人回来。然后呢你就啊说啊这个孩子的学习不好啊，你不要跟他做朋友，对吧？哈、啊、可能就会说类似的一些话啊。那么如果只看到学习好不好啊，然后让孩子只跟学习好的人去交往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很势利的做法。好，那么我上次呢曾经在节目中说过一个事儿，就是呢有一个妈妈哈、啊、她的孩子在上小学一年级，然后呢班上呢有一个小女生，也是那种就是说学习不好的啊，那么家里条件呢也比较差，家里发生点事儿啊，好像是父亲去世了。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他因为就一直在班级当中呢就是被冷落嘛。可能他内心也会有些自卑啊，于是他就用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啊来宣布自己的这种存在感。比方说如果他想进门，然后呢有同学恶作剧啊把门给关上了，他就去使劲踢那个门，把那个门踢破为止啊，就是你们敢欺负我们哈、啊、我就硬碰硬的方式来反抗哈、啊、然后这个小孩就被称作是班霸。然后呢看到自己的女儿跟班霸成为了朋友呢，这个妈妈的反应就是啊，你不能跟这个班霸做朋友，对吧？就想把他分开，结果越分呢就越分不开啊。为啥呢？因为这个小女孩本身也是学习不好，她也在班级里感觉到一种被忽视啊被排挤的那种啊痛苦，所以呢当这个班霸愿意跟她做朋友，她觉得很开心啊。那所以呢这样的两个孩子呢他们就抱团了啊，那老师家长啊都分不开他们了。好，另外呢在合适的场合要让他看到多元的交往方式。你不需要把只和有钱人交往和接待27个同学当做两个非此即彼的选项。孩子啊可以看到在公

作当中需要辨别合作对象，在私下里呢愿意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这是成年人在不同场景当中的不同方式。但是呢，哪怕啊是在工作环境当中，那种啊把他人只当做跳板的交往方式呢，长期来看呢，啊也是会消耗自己的。我们当然应该选择人品好的，啊，这个啊上进的哈、啊、这种人作为自己的朋友，对吧？啊，那么但是呢，对于其他人，我们也应该保持基本的尊重，啊，那来了都是客哈、啊，这个基本的尊重呢，啊，当然是应该有的。然后呢，如果有需要，就是说这个深度交往的朋友呢，当然你可以再做一些选择，对吧？总之呢，不要只是把别人啊当做有用的一个物件，当做跳板来使用。好，咱们再来看哈。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给这位妈妈一个总结性的回应啊。第一呢，就是不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做选择，你不需要把孩子培养成只看条件的人，也不需要让他成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掏心掏肺的人。这两个极端之外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他可以对不同的人保持不同深度的交往，但是对所有人保持基本的尊重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啊，教孩子去分辨而不是筛选。分辨呢，是我能够判断这个人的行为是否有问题，我是否愿意啊和他深度的交往。而筛选呢，是只看外部标签，有没有钱，有没有资源啊。那前者呢是社交能力，后者呢则是社交势力了。好，然后第三点就是哈、啊，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就是他对待别人的模板。如果啊你在生活当中能够对不同身份的人保持一以贯之的尊重，孩子在长期的浸染当中呢，也会形成同样的底色啊。那么，他可能在成年后会比同龄人更早地意识到，人脉不是认识的人，而是信任你，你也在意的人。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一位妈妈说，我见过那种啊被教只跟有用的人玩的这个孩子啊，长大之后呢，确实呢挺会经营人脉的，但是没有什么知心朋友，我觉得这个代价就太大了。另一位爸爸说，贵州那个妈妈的做法、啊、让我很感动。我小时候呢也曾经带过同学回家，我妈脸色很难看，从那以后呢我再也不敢带人回去了，那种感觉到现在呢还记得。还有一位听众说啊，我觉得两种做法呢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教孩子辨别什么人值得信任是必要的，但是呢只和有钱人交往这种教法呢会让人失去对人的基本判断力。好的，感谢啊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啊。太会经营人脉却没有知心朋友，确实呢代价也是很沉重的。然后呢，如果啊小的时候呢曾经遇到过啊跟朋友啊去玩，然后呢朋友的这个父母亲啊给脸色看，或者是自己啊带同学回家啊，自己的父母呢啊就是很嫌弃的样子哈、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会导致呢孩子以后社交方面是很退缩的。好，第三位呢说呢，这个辨别和筛选啊不是一回事儿啊，我觉得也是点出了问题的关键的。好，最后呢想要跟今天投稿的这位妈妈说几句哈、啊。你所关注到的这两个热搜恰好就代表了这个时代关于人际交往教育的两种极端。你之所以拿不定主意，不是因为你不懂教育，而是因为这两种做法呢都只抓住了社交的一个侧面。你可以教孩子辨别，但是不要教他势力。你可以教他与人相处的分寸，但是不要让他失去对人的基本尊重。一个人最重要的社交能力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在认识的人面前他做人的质地啊到底怎么样。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啊，我们都会相逢在城市的声音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明天中午再见。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衡增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康王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胶平大道从沙湖大道北到胶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吗？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有版权啊，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啊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啊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啊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这个可拆卸的旅行便携的枕头，那这个枕头呢有包括暮光紫、深空黑、静谧蓝和暖纱杏啊，有四个颜色啊。那么现在呢券后呢是138块钱，坐飞机啊、坐高铁啊，或者是在办公室啊，想要眯一会儿啊，结果呢脖子左摇右晃，醒过来呢比没睡还要累。但是前段时间我们就发现呢，哎，有一个人呢，哎，他带那个枕头呢特别的好用哈，所以呢就我们把这款枕头找回来啊，给大家推荐哈。这个叫孔苏 R9 舒适圈的 U 型枕，这个牌子呢各大机场都是有实体店的。日常官旗呢是要卖到238，但是今天呢我们商城哈、联合品牌方的补贴呢只要188，这还不够呢，再领50元的专属优惠券哈、到手呢只要138块钱。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薅一波福利。这款 U 型枕呢，它是两边高起啊，脖颈处凹下去的设计啊，就像是给脖子量身定做的，贴合颈部的曲线，后面托脖子的厚度啊只有53毫米，刚好呢是填满头和座椅之间的空隙。它还额外的设计了一个下巴托，脖子呢是被稳稳的托住，头被轻轻的兜住，睡着之后呢头再也不会突然歪到一边了。这个设计呢可是拿了设计奖项的啊，午休也能够使用啊，戴在脖子上睡啊，趴着的时候也能够感觉比较舒适啊，手不麻眼不酸。内胆呢用的是航宇级的非温感的这个记忆棉啊，软软糯糯，回弹特别快，怎么压都不会变形的，而且呢还能够去拆下来清洗。那重点呢是今天价格啊就很香了，今天呢领50元专属券，到手呢只要138块钱，还送你一个收纳包，轻轻一卷呢就能够把这个 U 型枕呢塞进去啊，出门直接背上就走啊，轻便又时髦。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月光如春风。好，咱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第三代啊。那么如果眼睛保护的不好呢，会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呢显老5岁以上。那所以呢今天推荐一款的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性价比啊和口碑都非常的高，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肉眼可见，还自带一个按摩头，甚至全脸哈、都能够用。30毫升的正装，官旗一支呢是要364块钱，真的不便宜。但是呢今天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的30毫升啊，到手呢只要99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呢，从第一代到现在的第三代，复购呢就没有断过，自来水啊就特别多。那之所以这么火呢，原因就在于欧莱雅集团的明星成分玻色因啊。然后呢这里头呢还加入了这个咖啡因和双重的玻尿酸导入技术，让青青紫紫的黑眼圈有效的缓解。全脸也可以用哈、除了眼周还能够涂在法令纹、抬头纹甚至颈纹上啊，眼霜、面霜、颈霜三合一，还自带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官旗呢一支眼霜要卖到364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秒杀价呢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是很划算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想象我吗？我只是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3:30。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9: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0: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事情。

0: 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昨天还在看一篇帖子，写得非常的精细，说有哪一些童谣像小白船一样，它和你理解当中印象当中是不一样的，有那么一二三四首。但是今天在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想跟你听的这些童谣，其实他们一点都不恐怖，而且呢背后呢都有着很美好的故事。所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要带你去听一首又一首的童谣，这份歌单发送给你，他们都不恐怖呢，也完全不会惊悚。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孩子唱也很喜欢。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是胡适先生，是来自于他早年留学归来之后所作的诗词，叫做希望。这首歌有很多版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是叶倩文歌曲《兰花草》。

会听到一日看三回忘得花时过，心情急迫是可想而知的。过了些时日呢，歌词里面就会唱到发现花迟迟不开，略有些沮丧，所以他就做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做希望，而兰花草的歌词灵感就是来自于这首诗。知道了这首词之后，每当再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会隐隐约约的就看到了胡适先生为中华崛起而执着的身影啊？倒是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可以说一说，它的名字叫做《我从山中来》，是由林凤娇和秦汉主演的，典型的是那个年代台湾的生活电影，温情脉脉的感觉。而说起成龙的太太林凤娇，他当年呢和林青霞被称为是台湾电影的二林，但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同啊，林凤娇几乎没有一部著名的琼瑶作品。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林凤娇的角色呢都是那些极具内心情感的人物。在1978年，林凤娇出演了影片《此情可问天》，片中她出演的是一个倔强的单恋的少女，让人感受到她惊人的勇气和执着。同年呢，林凤娇和秦汉再度合作，出演了李行的作品《汪洋中的一条船》，这在当年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了。之后啊，虽然说林凤娇并没有凭借这一部影片获得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但是呢，她后来和李行再度合作了另一部作品，叫做《小城故事》。这一部《小城故事》不但是再次蝉联了金马奖的最佳影片，也是在她出演了《小城故事》之后呢，林凤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度？
4: 最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0: 不是吗？
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的都是童谣，其实孩子唱大人也唱了，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送别》，不知道你对他的初印象是什么。其实《送别》这首歌是极具民国风的，无论何时何地，每当这首歌前奏一响起啊，都会把听众送回那个人文风情适宜的二三十年代。送别这首歌呢，曲调是取自于美国的歌曲，叫做《梦见家和母亲》。后来当年吕叔同呢，他发现了这首歌，利用中国传统的离别元素，长亭饮酒，古道相送，折柳赠别，夕阳挥手，还有芳草离情，重新去填词。在民国时期呢，这首歌更是学堂当中的毕业歌。其实李叔同呢，除了填词送别之外，还为学堂里的孩子们写了另外一首，叫做《校园西歌》。这两首啊，在当年呢，都是孩子们人人会唱的学堂之歌。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送别》，我们听到这一版来自朴树的演唱。

君子。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送别》，它的填词人是李叔同。在他34岁的时候，他到浙江第一师范当音乐和绘画老师，不再穿漂亮的洋装了，而是换上了灰色粗布袍子、黑马褂、灰底鞋。学生感觉他肃穆的近乎木讷，同事回忆他呢，作息严格，虽然体格清瘦啊，但是精神凝练，连走路的声响都是很坚实的。丰子恺他回忆起了第一次上李叔同音乐课时的情景，他说，我们上他的音乐课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是严肃。李先

上整洁的黑布马褂，宽广的可以走马的前额，还有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呢有深深的梨窝，显示着和蔼的表情。这幅相貌用温而丽三个字来描绘的话，大概差不多了。这是丰子恺在回忆他第一次上李叔同音乐课时候的情景。绘画和音乐啊，这两门原本被人忽略的课程，等到李叔同一来教课，就成了整个学校的焦点。李叔同呢，会让学生画石膏像，画人体模特，假日的时候跑到野外去写生，这都成了一道学校的新型的景观。由于每个师范生呢都要学点音乐，所以每天下午4点钟啊，校园里呢还会响起琴声跟歌声。而李叔同所做的很多歌曲，像《春游》《早秋》《月夜》，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流传最为广泛的《送别》呢，都是在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当老师的时候来创作的。歌曲《送别》啊，被朴树再次唱起，这是在电影《除夕癖》的片尾，作为片尾曲出现。脱离了演员身份的黄渤、张涵予和刘烨正坐在摄像机面前谈论关于年轻人对国家精神的问题。在结尾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黑白影像占据整个荧幕的1/4，然后背景呢是一张模糊的一张照片，而《除夕癖》这个故事就讲的是照片当中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的都是童谣，他们并不惊悚也并不恐怖，都有着美好的故事。接下来这个时间啊，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影片《鲁冰花》。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阳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0: 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看到一篇帖子哈，说到了隐秘的角落，说到了当中这一首《小白船》啊，原来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又告诉你，其实，在哪些影视。

作品当中啊，我们原本听到的这些童谣啊，跟它的现实的意义是完全相悖的。不过今天呢，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上面的所有的童谣都是挺美好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乔羽先生作词，刘志先生作曲，刘慧芳演唱的歌曲。在1955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拍摄了一部少儿电影，叫做《祖国的花朵》，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呢，就是其中的主题曲。童年的歌曲啊，总是张口就来，不但有优美的旋律，还有着诗一般的歌词。

也太美好了吧，这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来自金海心的演唱。歌里唱的这只小船呢，会让你浮想联翩，瞬间觉得夏天不会再热了。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啊，都是童谣，而这里的童谣呢并不恐怖，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我们都知道《音乐之声》这部电影非常的有名，那其实呢在电影之前呢先红的是音乐剧，因为有了音乐剧大受欢迎之后，才有了1965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而就是在那一年呢，这一部《音乐之声》获得了奥斯卡的金像奖。所以影片当中有很多优美的精彩的旋律，再加上说的是一群孩子们，可爱孩子们的故事，所以这首歌 Edelweiss 雪绒花呢也成为了经典童谣。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上面的所有歌曲都是童谣，它们并不恐怖，十分的美好。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它其实呢是来自于迪士尼乐园。你要说到经典童谣的话，那迪士尼乐园当中的歌曲啊，你会一直往下翻，一直往下翻，都能够看到自己熟悉的歌或旋律。那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 Big Big World。

也会在很多的迪士尼经典动画当中听到这一首歌曲，小小世界 Big Big World， 光影在歌唱。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这些童谣呢其实并不恐怖。最后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乘风破浪》，听前奏就会浮现王珞丹的脸，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Que Sera Sera》。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那么提起这些搞笑的卡通美术影片，各位能想起哪些呢？阿凡提、功夫熊猫、邋遢大王、麦兜的故事、喜羊羊灰太狼、加菲猫，这些呀，很多电影已经成为了我们经典的永恒记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些经典的动画喜剧影片，来回顾一下这些经典的作

0: 这是经典的动画片《阿凡提》的同名主题歌，由马国光演唱。阿凡提呢，原来是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口头创作，后来呢，有一位叫做赵世杰的作家翻译并且整理了很多阿凡提的故事，然后呢，寄给了上海文化出版社，这才让阿凡提和全国读者见了面。后来在1979年，阿凡提的故事被做成了动画片，与广大观众见面。在动画片中，八一老爷是由秋月峰配音的，大家刚才听到的那段鸡生蛋蛋生鸡的经典片段就是由他演绎的。另外呢，片中阿凡提的配音演员毕克的表现也是很出色。虽然这部动画片当年并不是按照喜剧片来拍摄的，但是呢，其中风趣幽默的情节也让当年的小观众和大观众们看的是津津乐道。一起来分享影片《阿凡提》当中很著名的一段原声《重金子》。
1: 慢着，好冒失，咒语还没念呢。啊，傻子金子，无子袋子啊，不，无子金子，袋子傻子啊，不啊，对，傻子袋子，金子无子。

0: 咦，这是怎么了？尊敬的八一老爷，您来收金子，怎么也不叫我一声啊？
1: 这，我是阿凡提，这事情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0: 啊？哎呀！怎么搞的？你把金子弄哪儿去了？
1: 我正要问你呢。
0: 啊，你想独吞呐？
1: 啊，我独吞，都怪你的咒语不灵。
0: 咒语不灵？哼！哎，你是怎么念的？啊？
1: 我怎么念的？嘿嘿，我还不是照你那样念的。
0: 不对，你再念念。
1: 你念就念，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
0: 哎呀，天哪！你不等我，偏偏自己来念，你安的什么心啊？全念错了。哎呦，这下我那一半金子也全完了。
1: 啊。
0: 嗯。
1: 那就求你再念一遍对的吧，啊。
0: 咒语不是开玩笑。你一念错，真主就发了火，把金子全收走了。
2: 这是经典动画喜剧影片《阿凡提》的精彩片段。那么说到动画喜剧影片，有一部影响了80后的经典必须要提。在1987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推出了一部动画片《邋遢大王奇遇记》。各位知道邋遢大王他的配音者是谁吗？很多了解配音的人呢，一听就能听出来是丁建华。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这样一个小男孩的声音竟然出自一个成年女性的口，可见呢，丁建华拿捏声音的功力非常了得。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段《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原声。
3: 咦，怎么变成这样了？嗨，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喝。哎呀，

0: 笨蛋，快松开！哎呦
1: 呦！真怪，这鸟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大了？
2: 哈哈，鸟根本没变大，是你变小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变小了？
2: 嘿嘿，是我在橘子水里放了缩小药。
1: 什么缩小药？
2: 对，把你缩小了，咱们一般大，才好。

0: 好玩吗？
1: 嗨，那还用说，包你满意。
0: 你可不兴骗人。
1: 那当然，走吧。
0: 哎呀，我的那只鞋呢？
1: 啊，我知道。瞧，鞋来了。
0: 啊，这么大，我怎么穿呢？
1: 哈哈，这好办。嘿嘿，哎，接着，
0: 嘿，正好。
1: 喂，你快点，别磨蹭啊！
0: 快了，快了。
1: 这小子，舍不得他那几个气球。
0: 来了，来了。
1: 嗯，走啊你。
2: 这是一部童话题材的影片，一共13集，也是中国第一部系列动画片。影片呢，描写了一个外号叫邋遢大王的男孩，因为不爱干净又贪玩，被老鼠密探骗进了老鼠王国。当他知道自己被骗之后啊，和各种老鼠开展反复的较量，最终取得胜利。他呢，吸取了教训，成为了一个爱清洁、爱劳动、受大家都欢迎的孩子。虽然说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这部动画片不是喜剧片，但是片中的很多情节呢，很有意思。很多小朋友啊，自然也是以喜剧片来看待这部影片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那么2000年之后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喜剧影片呢？其中有一部必须要说，麦兜的故事。
8: 是啊，我妈妈真的很厉害，除了做保险、地产、经济和搞贸易之外，她还趁着高科技热潮搞了个烹饪网站 www.mytaitaise界.com。 她做的菜一样那么棒。
9: 欢迎大家收看麦太太世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别致的小菜——纸包鸡，家里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欢。材料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一个鸡包，我们把粘在鸡包底部的纸撕下来，慢慢撕，就会得到一张鸡包纸。然后把鸡包纸这样反过来，这道纸包鸡呢就完成了，是不是很容易啊？谢谢大家收看。很高兴那么快又跟大家见面了。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做一道纸鸡包，材料呢也很简单，只需要白纸一张。我们只要把这张纸这样，一个纸鸡包就完成了。各位小朋友，你们说像不像鸡包啊？现在呢，我要教大家一道别致的小菜，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首先呢，把纸包鸡小心地撕开，大家呢就会有一张纸包鸡。

0: 和一块鸡。接着把鸡包纸像我这样包起那块鸡，然后这样把包鸡纸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起来，一道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还有一块鸡吃呢。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小朋友一定喜欢的鸡包包。鸡包包，鸡包纸包纸包鸡，包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做法也很简单，只要将鸡包包着个鸡包，再包着个鸡包，包着那张鸡包纸，再包包包包包，包着个纸包鸡，再包包包包包，包鸡包纸，纸纸纸纸纸包纸，纸包鸡，包鸡纸，纸包鸡，鸡鸡鸡鸡，纸纸纸，再包鸡鸡鸡。
1: 一只代表香港草根阶层的红色小猪被誉为是香港最成功的 Q 版动漫人物。这部动画影片已经推出了很多部，每一部都受到了动漫界的好评。当然了，如果说近几年国内最成功的贺岁动画片，喜羊羊灰太狼系列必须要提。剧场版呢，在每年贺岁档都会推出一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牛气冲天的精彩片段。
2: 老公，你没事吧？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3: 哼，可恶的灰太狼，这一次绝对不能轻易的放过你。
4: 各位英雄，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喜羊羊，救命啊！
3: 放了他们吧。
5: 喜羊羊，灰太狼这么可恶，你还要放了他们？
6: 软绵绵爷爷不是曾经说过吗？宽恕你的敌人，也是勇敢的行为啊！
4: 谢谢你，喜羊羊，我们先走了。
6: 哎，站住！让我来送你们一程吧。
4: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是英超。动画喜剧影片虽然说在国内啊，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制作体系，但是呢，在国外的好莱坞，很多的动画喜剧片赢得了非常可观的票房收入。这是每一家影片制作公司都不会轻视的一个重要影片的类型。相信各位还记得在中国取得了很高票房的《功夫熊猫》吧？影片对白啊，非常的搞笑，动作场面呢也是眼花缭乱，制作水准呢非常棒，而且呢，它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此乃神龙秘籍，它归你了。等等，我看了之后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可据说连蝴蝶拍打翅膀你都能听出来。哇，真的好酷啊。没错，在黑洞中只有你能见到光，你还能感受天地还你的每一丝动感。哇，
2: 我能打成墙吗？我能连做四个后空翻吗？
1: 专心，
2: 我能隐形吗？
1: 专心
2: 啊，
1: 专心
2: 啊。对对，
1: 读完它然后完成你的使命，读完它你能成为神龙大侠。哇，
2: 好像打不开呀。

0: 空白的。
1: 什么？
0: 你看看。
1: 不，有规矩我不能看。空白的，我真不明白。
2: 算了，依我看，乌龟
0: 八成是个老疯子。
1: 不，乌龟的智慧岂是我等能比？
2: 哦，现实点吧，他选中我纯属意外，我才不是什么神龙大侠，我骗谁呀？
3: 可谁能阻止大龙呢？
1: 他会摧毁一切，摧毁所有人。不，撤空和平谷，我们必须保护村民不受大龙的威胁。
3: 那你呢，师父？
1: 我跟他斗。
0: 什么？
1: 我能抵挡他好一阵子，这样大家就能逃走。
0: 可师父，他会杀了你。
1: 这样我也能弥补过错了。你们都给我仔细听着，接下来的路你们要自己走，多保重。能做你们的师父，我非常自豪。
4: 这是《功夫熊猫》的一个精彩片段。这部影片呢，不仅搞笑，而且还带给了人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这样的正面讯息。他通过阿宝鼓励学生，尤其是年轻人，只要努力坚持梦想，一定会成功的。同时呢，电影也透过阿宝和师父的师徒关系，带出了尊师重道的道理，绝对是一部很具备教育意义的动画片。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开启我们的暑假系列节目啊，大自然系列。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树，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第一本书叫做《树梢上的中国》啊，说说您与这本书的一个相遇的缘分吧。
6: 树梢上的中国，其实当时我是在鲁迅文学院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听到那个梁衡先生谈到他的树梢上的中国。后来我就把这本书买回来了，因为本身我对自然文学呀、对树木花草什么这样的文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结果买过来之后呢，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的可读，可读性非常强，因为它是写的各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古树。然后他在写这些非常奇特的树木的时候，他联想到这个树木的历史，还有这个树木所见证的一些人事变迁、一些故事，所以他写出了这些树木的自然风貌，同时也写出了他的一些人文内涵。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阅读的比较不错的一本书。
5: 对，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哈，树梢上的中国呢是探访一些古树啊，这些古树有的已经穿越了上千年啊，可以说是看尽了朝代的更迭，也历尽了历史的沧桑。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似乎已经是老态龙钟啊，盘根错节，但他依然发着新枝，还彰显着这种远古的活力，像以这种高寿屹立于我们的面前，其实是有一种震撼的啊。作家这个梁衡啊，也是耗时了20多年，走访了全国，实地寻访人文古树，所以呢，创作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散文集啊，也是人文森林理念的一个代表作。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一个立意观点吧，就是文字典籍、出土文物、古树草木啊，是人类并行的三部史书啊。你看文字是吧，留下来了，
6: 对，
5: 还有呢就是文物啊，像

0: 三星堆呀、啊，是吧？
1: 对，
0: 这些都是，还有古树草木，
1: 对，
0: 这是活着的呀。
1: 这些古树草木反而是一种鲜活的一种印记，或者是一种文物，
0: 是
1: 因为它还在那个枝叶繁茂的在伸展着，在以强大的生命力来跟我们做着一些交互。
0: 哎，
1: 嗯，对，
0: 就是因为古树虽然不会说话。啊，但是它以年轮来记录朝代的更迭，人间的悲欢，它真的是做到了扎根大地，是一个活着的绿色史书啊。所以这个作者呢，也跳出了普通写景散文的一个框架，它并不是只告诉你这个植物的知识，而是把这个古树作为一个文明的坐标，串联起这种历史的典故、家国往事、民俗乡愁，然后将生态保护深化为文化传承的这么一个命题。
1: 对，他也写出了一种时间的跨度，一种时间感和历史感。因为人在这些树木的面前，在这些古树的面前，其实反而是短暂的过客。
0: 真的是，
1: 因此呢，这些树也串起了人类的记忆，代代相传。就是，而且现在在我们短暂路过的这个瞬间，我们看到的这个树木，其实还将以蓬勃的生命力走向未来。
0: 哎，你看，在这个书中啊，记录了山东莒县的一棵老银杏，说它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说，它这个故事可以从公元前的周武王开始讲起。哎呀，真的是负载了如此漫长的历史，看尽了人世兴衰、物事变迁，历尽了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呀。就这棵老银杏树，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是3000多岁了。我们站在它的面前，真的就像一个小娃娃一样，只是其中的很小的1/30，甚至1/60。啊，所以就是书中写到了很多树的故事哈。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哪些树呢？
1: 比如说，他书里边还记了一棵长在长安到洛阳古道旁边的高坡上的一棵七里槐。这棵七里槐呢，就是已经变形了，因为它也是非常的古老。它变形、扭曲、开裂、空洞、臃肿，浑身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仿佛古时的结绳记事。老槐树身上的每一个疙瘩，仿佛都是一段不堪的历史记载。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到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老树的扭曲仿佛也是人类的扭曲。老树的历史也是这片土地上你死我活、不堪回首的苦难史和血泪史。所以他在写这棵古树的时候，就是跟他负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跟就是人类的战争史。包括一些血泪史联系起来，所以使这棵树，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棵树了，而是给它赋予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和很深的深度。
0: 这里面还讲到了一棵红柳树啊，说当万里长城由东向西进入陕北古境内啊，在梨园山轻轻拐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呢，就是为了绕开一座寺和一棵红柳树。说在风沙漫卷的塞外大漠，在动荡不安的边陲疆场，这棵古老的红柳树是如何躲避了战火硝烟，经受住了岁月的磨砺，意外地长到了一抱粗啊！而这也是一方神奇，是吧？
1: 对，那么在梁衡的笔下呢，他也说这棵树安静地守护着寺庙，与僧人和倾心于环境保护的志愿者，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营造出一方净土，也营造出一方神奇。而且在他联系到这个历史来写树的时候，他还发了一段感慨，他说："国不怕小，有树则灵；史不怕绝，树在则存。"一树可以传国，可以济世，可以延续国脉。所以他把这个树木和这种甚至和国脉、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使这个文字更加的深厚，更加的有了一种厚度。
0: 哎，反正书中他写了30多棵树吧，其中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树，是一口僧人丢弃的废锅里发芽长出的铁锅槐。说这棵长在河南省民权县白云寺里的大槐树，挣脱了岁月，穿透了铁锅，已经在这里扎根了100年。说如今呢，已经长到了3层楼高，2抱之粗啊！ 哎呀，说

0: 这铁锅槐虽是天工之物啊，但它修行于古寺中，早已融入了人的智慧，然后还有这种灵性啊。这锅与槐的结合是信念的守望啊，也是这个与人的拥抱。他觉得这是伟大的天人之合。
1: 对，有一些树木可能就是偶然生发的，因为我们知道，包括树木、花草，有的时候可能，鸟嘴里边的一粒种子，可能就会生根发芽。
0: 嗯、
1: 所以这棵老槐树，其实，它当时是在这个，就是在它的书里边也是有一幅照片，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震撼，就是在铁锅里边长出来的嘛，就非常的神奇。所以就是，它也到现场去看了这棵树，然后把这棵树，记录下来。
0: 哎，因为我在看您的书中，其实也谈到这本书中有一些遗憾之处，是吧？您提到了说没有写到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
1: 对，这棵树，我觉得它是应该写进
0: 那
1: 去。
0: 为什么您对这棵树有感情？
1: 因为我觉得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其实甚至成了一种文化的一种象征，一种历史的一种记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这个来自于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来的嘛，就是很多那个时候的移民移到了全国大概18个省的500多个县市。那么包括其实我的从我姥姥家的那个家谱里边，我是亲眼看到过。就是我姥姥家的那一只，就是崔姓的那只，就是祖先也是从山西洪洞县来的，洪洞县来的。当时这是有段历史啊。有一次我去山西旅游的时候，到了平遥之后，从平遥专门又开车2个小时到洪洞县，我觉得是一种拜望，一种就是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到这个洪洞县去祭祖，大槐树底下去祭祖啊。虽然现在这个大槐树已经是它的，应该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对，但是就是在第一代的原址上，依然能够看到，就是新生发出来的一些，就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这个大槐树。那么，当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感慨，有一种寻祖归根的那么一种感觉和感想，然后感慨万千吧。所以，就是它联系的，我觉得是一种家族史，一种记忆，也是一种纪念。而且，就是这棵槐树呢，就被赋予了更加深厚的一种人文的意义。
0: 真的是这样。
1: 那梁衡先生在这本书里边，当然也是他的，有他的那个选择的角度，或者他的际遇使然，他没有写下这棵树，我觉得也是挺遗憾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暑假特别节目啊，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的系列，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是关于树啊，树梢上的中国啊，刚刚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聊一本书啊，就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啊，菲奥娜·斯塔福德也写了一本啊，叫做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个也是关于古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树木啊，是人类伙伴和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所以人类呢对树木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类似的作品。
5: 对这本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呢，我觉得跟梁衡先生的那本树梢上的中国，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一个是东方的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也是因为这是英国的一位作者，那么他是站在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一个角度，就是用西方的视角去了解树木，然后里边也融入了一些深厚的文化内涵。就是包括一些这个树木所承载的一些故事传说，还有树木跟人们日常生活和心理的一些连接，我觉得写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4: 对，就是通过文学、绘画等艺术的方式啊，其实都是再现古树的记忆与风采。当然不光是写树了啊，这作者也是把它内涵延伸到历史、宗教、神话，也是追索出了这些古树的人文还有象征意义啊。这里面有很多树啊，比方说写到了苹果树，写到了柳树、杨树、榆树、松树、柏树

0: 等等等等啊，您对其中哪个树写到哪个树印象比较深刻？
1: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按照我所熟悉和感兴趣的树，然后
0: 跳着读的，
1: 对，读下来。就是后续的也读了，但是说我最先读的就是我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苹果树啊、桦树啊、柳树、杨树、榆树、松树、柏树等等吧。另外还有就是艺术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橡树。你比如说像苹果树，我觉得尤其是它在西方有非常丰富的一种寓意，包括圣经里边，其实都有苹果树。我记得有一天我翻开这个圣经，第一页看到的就是，雅歌中的这一章。比如说它里边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实的滋味，觉得甘甜。是不是就是关于苹果树，有跟苹果树有关的非常优美的一种章节？当然了，这个也是跟西方的文化，包括创世纪，里边就是一些就是跟苹果相关的一些树木啊，都是相关联的。而且在西方的绘画当中，你比如说梵高的苹果花、毕沙罗的苹果树，都是人们对于苹果树的美好回忆。那么还有，桦树，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像很多的那个诗人、艺术家，把它比为就是非常诗意，用一种非常诗意的形象就进入到他们的作品当中。而且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桦树，桦树皮是可以写诗的，所以它更加的跟这种诗歌呀、这种轻盈柔美、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在这个作者的诗里边就截然相反，它是西方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他就引出了这个画条训诫孩子这样的情节。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国度，就这个桦树条经常是在孩子比如说淘气的时候啊，或者是违反一些规则的时候去打孩子用，
0: 惩
1: 对，惩罚孩子用的这样的。所以就是就是西方的。他所在的那个文化跟东方文化的一种差异，也在这本书里边体现了出来。
0: 是，当然书中提到说最具英国特色的还是橡树，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本书当中呢，是将橡树当作万树之王啊。他说，整个文明的头脑、心灵和栖居之所，去崇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作者说，橡树是英国文化中如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在我们的家里、公园里、公共建筑里、插画、画框里、奖章上、邮戳上、商标和汽车贴纸上，橡树是恒久的存在，与世间一切都有着无形的联系。啊，这是作者的一个观点啊，
1: 对
0: 他觉得橡树以被引以为傲的姿态出现了。
1: 而且就是在这个书里边呢，他也给橡树、给各种事物赋予了他自个儿的一个性格、气质方面的一些理解，也是写出了他自己眼中的各种的树木。就说起橡树，我觉得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以前大概是在清华艺博吧，曾经看到一个展览，展览里边就有一幅卢梭的橡树，那个橡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金黄色的非常大的树冠稳稳地扎根于原野之上，就是带着画家的敬仰，给观者以震撼、庄严和高贵的一种感觉。所以那幅画也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呢，这个作者写的橡树，也是就是跟他自己所理解的，包括所象征的一些形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像那个梁衡在他的书里边写出的那些感觉，我觉得。有相通之处。
0: 其实啊，大自然系列都是息息相通的啊。
1: 对。
0: 我们在节目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醒来的森林》啊。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叫做汉·伯勒斯，他是一个爱鸟之人，对吧？
1: 对。
0: 但你说观鸟跟树能分开吗？
1: 分不开，
0: 肯定分不开。
1: 而且这本书的这个作者醒来的森林，他主要是在森林当中观鸟，因为他每天都到那个森林当中去漫步，到了森林当中他就移动。

0: 不动的在大树底下驻足观察，安静的看身边的鸟类朋友，就是在身边筑巢啊，或者是在身边觅食啊，所以就是它也是森林的朋友。
1: 哎，它是森林的朋友，当然它是在森林当中，在鸟的世界当中，它感受到了这种自然、安详、美好。当然啊，它也目睹了，动物世界的霸道、不公和残酷，是吧？在看不下去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 也会出手哈。但是呢，大多时候它还是保持着这份冷静，它跟鸟儿、跟森林、跟自然进行着这样一个连接。在那里呢，他能够感受到生命深处的诗性啊，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样，站在完全的静寂里，在形态刚直的树林中间，倾听着，当遇到一块岩石坐下，手里握着满把的粉色杜鹃花，细心聆听着，当特地来到一片人迹罕至的林间空地，清新的聆听林雀的歌唱。他的心灵清澈如水，没有受到知识文明的一点干扰，啊，他说鸟呢是他的朋友，鸟在身边就会使他安心安然。他说我们这里最本土、最具个性的鸟类之一，啊，就是因为他说的很多很多鸟我都从来没见过，因
0: 对，
1: 为观鸟之人、爱鸟之人啊，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喜悦，可能是普通人没法理解的。
0: 对，通过这个在树木当中这些对鸟的这种观察、这种追逐，和深入的研究，其实它在这个鸟类观察和很多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且做出了一些成就。所以就是这也是日复一日，它到这个森林当中去。观察去思考的一个结果，醒来的森林呢，给了他一种孤独的能力，使他得以在某一个瞬间，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关照自身，体验自然的野性和艺术之美。这种无边无际的孤独感，并非单单由于身在森林，森林里的各种声音响动，还有一种无言的亲近感。人在其中不过是一棵行走的树，可一旦遇到山中湖泊，那种荒凉野性就完全释放出来，与你直面相对。水无形而有万形，让荒野更显野性，同时也滋养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所以，就是这是他的一段体会。
1: 对，这就是森林对他的一种陶冶啊，因为他的文字呢，就是一天天都被记下来。就像刚才说的，这种鸟啊，那种鸟啊，对于普通读者来讲呢，很难记下来，即使记住几个呢，也不太容易。他觉着，哎，不都是鸟吗？可能差别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于作者约翰来讲是不一样的啊，那他看到不一样的鸟，他是非常兴奋的，而且天天如此，所以说唯有这种兴趣和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激发他记住这么多的鸟，看到不同鸟的一些差别。哎呀，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收获更多的来自于森林当中。
0: 对，他写的这个也是像艺术一样的这样的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像荒野、森林、小鸟，并不是艺术，而是他实实在在的一种日常生活。他去森林漫步，他去观鸟，其实这就是他的家常便饭。看着就眼前的鸟语花香，他就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就是累了的时候，他经常就是停下来，或者是甚至躺在草地上，然后享受这个大自然的音乐。聆听天籁一般的这种小鸟的歌唱，有时候他就会躺在地上听一些各种鸟在这个森林里边的一种大合唱。
1: 哎，
0: 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遇到过，有的时候，就是他就是经常会领略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音乐一般的，
1: 空中音乐会，
0: 对对对，空中音乐会，所以就是写的也是比较的自在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听摇滚，听民谣。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女性，都有一种社交声音，就是跟别人社交的时候，要比平常的说话声音呢要高，情绪呢也更加的饱满，啊，有些听起来呢还带着一种不明所以的喜悦之情。对，您说的都对，啊，一般呢是用于和不太熟悉的人这样说话，就一旦和熟人朋友说话，我的天哪，就立马变成那种半死不活的声音，好。这种变化呢还发生在两人相处的时候，就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其中一个人很喜欢对方，另外一个人呢又特别的冷淡，啊，你比如说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啊，男生觉得女生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啊，每天就很烦，自己还去那个微信里头去搜索关键词爱，然后在自己的聊天记录里面只说过一次，就是女生说你能不能借我一下爱奇艺的会员，应该每个人都去搜索过吧，你像我之前也搜过，搜索爱这个字，和我当时喜欢的那个女生啊，唯一的一条就是你好像那个乡村爱情里的刘能啊。

就你在沙发上很容易睡着，躺到床上就睡不着了啊。你上课的时候很容易睡着，下课你就睡不着了啊。你白天很容易睡着，到了晚上就睡不着了。你上班的时候很容易睡着，下了班就睡不着了。你开着灯的时候很容易睡着，关了灯就睡不着了。那晚上你很困了，去洗个澡之后立马又睡不着，等到你睡觉的时候呢还要醒好几次。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昨天在家洗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呢还是要经常洗澡的，因为只有你在洗澡的时候才能真切的发现自己哪里又胖了，所以就又开始想减肥了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大家还要经常的去站站体重秤啊，照照穿衣镜啊，打开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啊，这些方式都能够刺激你去减肥。也很多减肥的人呢都知道，就是控制饮食主要控制的是什么，就是少吃主食。那主食就是碳水化合物啊，全都是糖分。那平常吃的这些菜呢其实都无所谓。你像我当年减肥的时候，中午和晚上的主食就只吃四根黄瓜，配菜呢就是一份麻辣香锅和一顿四川火锅。我觉得应该很科学啊。你像我一个同事之前呢，他就陪他老婆一起减肥啊，跟他老婆一起，两个人还制定了一个特别严格的减肥计划啊，从饮食啊到这个锻炼啊，坚持了两个多月，效果特别的明显。他们俩总共瘦了8斤多啊，光我哥们自己就瘦了10斤。咖啡越喝

我当年一个大学同学啊，现在他呢是在大学里面做辅导员啊。前段时间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辅导员这个工作呢就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会接到很多同学送来的小报告，就是告状。他说之前接到一个最束手无策的，就是一个男生告状啊，说他的室友脱发严重，因为好几次洗头脱发都把洗漱台给堵死了。然后他室友呢自己也很伤心，他们呢看着也很心疼，就想过来帮忙调解一下啊，就问问他说，看看学校啊能不能给他换个专业，就不要学信息与科学技术这个专业了。不过说到这个同学呢，就毕业很多年了，有时候就特别怀念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快活的日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老同学家去玩，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家客厅啊收拾的特别的干净。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这收纳能力挺强啊，啊你看收拾这么干净。他说哎呀也没有，主要是我们家房子大，其实三楼的储物间啊挺乱的，你不信的话要不然我带你坐电梯上去看看。我说哦，那不用了不用了，我怕我会哭。

0: 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6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5: 妈妈，用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9: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和女生相处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当女生告诉你啊，她出门化妆还有十分钟的时候，那至少得一个小时，她给你说的那个时间真的特别不靠谱。当然男生呢也不要说人家女生，我们有时候也挺不靠谱的，尤其是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啊，说还剩十分钟就结束了，那至少得半个小时。不过说到打游戏呢，我觉得我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要带你上分啊，我来带你。真的我觉得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话，在打游戏之前都是说啊没关系啊，我带你啊，啊我觉得你挺好的，一旦玩了几把之后，你到底会不会啊，你打不过他你就走啊，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都有当老好人的时候，就是当别人狠狠地伤害了自己啊，你心里想的是，我不应该这样被对待啊，我要把这种人踢出我的生活。然后在之后的某一天，这个人突然跟你说，哎，那件事情不好意思哈，然后我们就开始老好人了。哎呀，哈哈，没事没事啊，不是你的错，都是我不对。这有点小礼物啊，请你收下。唱一首《心太软》送给自己。现在有一个词儿呢，叫做自来生，啊，就是自来熟的反义词，就指那样的一类人，就你跟他呢非常不容易变熟，就算变熟了，如果一段时间不联系或者维持不住，也会快速的变生。还有一种意思就是别人以为，啊，他跟你的熟度已经达到了80%，但是呢，在你的心里，只有20%而已，啊，这样的人就叫做自来生。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胶平大道从胶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长大之后啊，我们真的越来越像自己的父母了。真的，你会发现跟自己的爸妈慢慢的会拥有相同的缺点。就有的时候我看见我屋子里头啊都是快递箱子，还有外卖送的那些一次性筷子已经堆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妈特别像。我妈当年也是攒了无数的塑料袋就放在那里。不过跟我妈唯一不同的就是我胖了。真的，肥胖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问题，是吧？年轻人都想变瘦一点。我还在想，就是如果科学家啊可以开发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什么呢？就是情侣之间可以签订魔鬼契约，可以共享脂肪，就是一个人吃胖一斤就变成两个人各胖半斤，一个人跑步瘦10斤，结果呢就是两个人各瘦5斤啊。我觉得就是女生们，你们愿意跟自己男朋友签订这种契约吗？是吧？你可以想一下，你每天自己可以吃吃吃，然后让对方去跑步。如果他想跟你解除这个契约的话，脂肪将会自动归位啊！我估计很多妹子那个时候就不敢分手，是吧？因为有肉在对方身上。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4个发哥都已见过。

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小学的时候啊，有一次考试是让补充填词，就是五什么四什么语文题啊，五什么四什么让你填空。这标准答案呢是五湖四海。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学完数学的乘法啊，我就填了五八四十啊，五什么四什么，然后老师给我算错了。然后当时我特别不理解，我怎么能就算错呢？五什么四什么五八四十哪里错了啊？说好的发散性思维呢？而且我发现自从上班以后啊，就是以前学过的很多知识你都忘得一干二净，各个科目你都不记得了。真的，有的时候你再看看以前的课本，你就会发现语文不会，数学很累，生物颓废，物理心碎，英语没背，化学很醉，痛彻心扉，欲哭无泪，啥都给忘了。真的，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啊让我再去考试的话，我觉得考完我就是个文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们就是火。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下午的4:36，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0.8。接下来的时间呢是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微微。到了这个周四啦，大家是不是也在规划计划着明天晚上或者是后天哈，有哪一些这个出行的这个安排？其实呢，我们说啊，这个有的时候真的要在适时的让自己调节一下哈、不要再总是两点一线的生活里困住了。如果你也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的话呢，可以多多来留意一下我们的具体的线路啊。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然后直接的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啊，想找到小鹿回复小鹿，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看到我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了。想要出发，想要去哪儿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主要我们现在的线路还是非常多的哈，不仅是呢有像我们之前经常会和这个大家一起出发去的这个新疆，还有像西藏、云南啊，还有这个说这个出国的也有啊，这个芽庄、海岛啊这些线路我们都有，所以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去找到我们主持人，然后来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找到我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加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既然说到这儿了哈，咱就来说一说最近有哪一些这个精华线路可以给各位做一做推荐的。那首先当然呢，就是我们广电旅行团哈，我们所有的线路呢给大家说一下是一价全含的。什么叫一价全含？就是你跟着我们出发呢，吃住门票还有包括所有的交通的费用我们都包含在里面了啊。有的朋友问我们啊，你们这个价格是不是没有包括这个机票啊？我说我们的价格是包括的哈，全部都包含在里边了，所以不用再额外的再有别的一些消费，除非就是什么呢？哎，您自己去了那个我们的现场啊，比如说我想这个自费去新疆自费骑马，那这个部分你当然就得自己给钱了哈。那

就是很荒凉的感觉。确实它也有沙漠啊，鸣沙山月牙泉虽然是沙漠，但是很神奇的，它在沙漠中间有一湾月牙泉。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打卡三大湖嘛，像这个翡翠湖啊、茶卡盐湖，包括青海湖，这些湖都特别特别的漂亮，就各有各的美吧。就是茶卡盐湖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天空之镜了。那另外还有像人生必然要去打卡一次的西藏线路，在我们的这个八月份呢也是有团期的。那西藏呢有8月9号和8月17号两个团期，各位可以选择。那8月9号现在已经是出发在即了哈，感兴趣的朋友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联系我。这条线路呢是6999元的啊。那么我们会去哪里呢？首先在拉萨呢，我们会去这个布达拉宫，还特意安排了夜观布达拉宫。我跟大家讲，就我以前去西藏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特意安排夜观布达拉宫的。我们因为白天会去打卡这个布达拉宫嘛，所以就没有在行程当中特意的抽出一个晚上来安排大家去。那这次呢是特意的安排了夜观布达拉宫。我说实话，布达拉宫晚上那个夜景很漂亮，我之前去我都是自己去的，自己打车去的。然后呢，这个还有巴松措跟羊卓雍措，这是双湖连游。去了羊卓雍措，你真的就真的就感慨那个美景，那个天空，西藏的天空真的好像天空那个云啊，你伸手就能够摸得到一样。然后呢，我们在拉萨呢会全程入住的是涵阳酒店啊，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还有就是林芝呢也是五钻的一个住宿条件啊，高原之旅呢让大家能够舒适无忧。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去过西藏的啊，尤其是第一次去西藏的朋友呢，尽量还是跟团保险一点点。尤其是我们的团还会有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去西藏都是去了很多次了，包括我自己都去过好几次西藏了，对西藏的这个环境也好，包括这个适应的这个过程啊，也是比较了解。所以呢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出发西藏啊，打卡这个圣湖避暑线。17号啊还有一条线路，九号如果来不及了，就是17号还是有限的线路的，目前还是有位置的。另外还有像云南的泸沽湖香格里拉，这条线也是在8月份有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18号，一个是9月8号啊，9月初啊，就是价格呢也是合适的，4999元啊。泸沽湖就是云南这条线路是6天5晚的线路，就如果说您哎，我说我请不了这个8天的假，6天的线路，各位就可以看看云南。然后这条线路呢会去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而且还特别安排了摩梭家访、篝火晚会、藏族的土司宴哈，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民族风情。那同步在招募的呢还有新疆的线路，刚刚也提到还有像这个芽庄海岛的线路，所以整个暑假期间我们的线路的选择是非常多的。所以各位呢，您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哈，找到我主持人微微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就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你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把您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啊、行程啊、安排发给你看。或者说哎，我在某个时间段我计划出行，但是我没想好去哪个地方，在那个时间段我能请到假，你也可以告诉我，我给大家推荐一下，看在那个时间段内有哪些比较合适的线路，对不对？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和这个大家一起出发去玩，包括这几条线路我都去过了，再加上呢我们对这个线路有了解，对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也有了解，所以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会更加的有信心一些。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联系我们主持人来了解详细的介绍，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主持人微微或者是微微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我觉得这个假期呢线路还是非常多的，团期也非常多，总有一款能符合大家的心意嘛，对不对？你像这个假期现在已经是过半了，很多家长呢可能在这个假期刚放假的时候想着让孩子就是好好写作业，暑假作业是不是或者说是有些什么课什么班要上，但现在就是我们啊这个最后的一个8月份的一个出行的机会，就不要错过了。而且我觉得8月份的这个价格还是相当可以哈，会比这个7月份反而还更划算一些。各位抓紧时间联系我，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又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能够搜索到我的微信的。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有一个好消息啊，要和大家说一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原创音乐大赛又开始了哈。这一次呢是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让我们把歌声汇聚成力量。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呢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总奖池啊超150,000元，而且单项的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要问了，哎，我们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告诉大家，当然可以。公司有原创歌曲的，你就直接来亮版权就行了，你就是种子选手。那有歌没版权的话，我们主办方也能帮大家搞定。零基础的啊，没歌也没有什么这个版权，那么没关系，主办方呢也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我们陪大家一起来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如果不想原创，也可以直接的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那照样赢的嘛。还有就是员工里边如果有创作大神啊，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个人原创作品来代替企业出战，而且呢风格不限，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还有商协会啊都可以参加，而且呢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有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的机会。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8月下旬，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马上了解更多的信息。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大家一起来唱响喽。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说，哎，我们公司啊这个有一首这个原创的自己的歌曲啊，想要这个展示一下的话呢，抓紧时间哈，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企业两个字儿。去年真的有非常多的歌曲呢，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有很多啊是唱尽了这个就是企业人的这个心路历程的，所以呢就是在现场也会很有共鸣。好消息呢不止这个，还有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又要出发了哈。他这次去哪里呢？去新疆。哎，不要觉得他是去新疆这个和大家一起出去旅行出去玩哈，不是哈。这一次呢主要是受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质珠宝的正式邀请，邀请我们东莞电台过去干嘛？溯源。这次实打实的去到的是和田淤田县，在淤田县给大家溯源实实在在的和田玉。那这趟行程呢，燕青老师是要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它是要深入到这个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里边，然后呢带着大家哈，就是看完整个和田玉，它从这个矿上里面的这个原石的开采，然后再切割精雕细琢，然后到变成这个各种各样美丽的这个玉器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的过程给大家看到。可能很多人又要说了，哎呀，为什么那么费周折，非得要去到淤田县呢？很简单，首先新疆本身是正宗的和田玉的发源地，而淤田料是和田玉山料里公认的领头羊大拇哥。你说这个不得去这个 这个地方给大家去溯源嘛，是不是？而且真正好的和田玉啊，尤其是玉田料，它是白玉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啊，温润脂白，而且过灯很细腻，油性十足。所以真正懂玉的朋友就知道玉田料的一个含金量到底在哪。那这一次呢，也有几个好消息要说一说的哈，就是除了说是这次是正宗的玉田料的这个山料之外呢，还有我们都去源头了。那肯定要砍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了，对吧？所以对比同品质的和田玉来说，你看你去对比那些线下的玉器店呢、市场啊，那肯定要便宜一些啦，有的便宜几千，有的甚至可以便宜上万元。所以能够真的就是找到2万块钱可能你买不到20万的产品，但是2万块钱我们可以在源头帮大家去挑到真正具有性价比更高的玉嘛，是不是？还有绝对保真啊，杜绝一切的行业乱象啊，所谓的那些什么酸洗啊、注胶啊、化学染色的那些造假手段不可能，因为我们从源头就已经把品质给守住了啊。还有就是售后也给大家满满的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7天免费品鉴期。因为说实话哈，玉这个东西呢，它有的时候真讲缘分啊，就是你别人看的好喜欢，你戴到身上你觉得它不喜欢，那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收到手你可以试戴啊，戴完之后你觉得我还是不太满意，还是觉得不想要，那没关系，无理由，无压力，退换就行了，对吧？而且我们每一件玉石给大家说一说，它都是附带了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的。这个证书跟普通的证书不太一样，你普通上就是你市面上面买到的大多数的和田玉的证书，它只会标和田玉这三个字儿，对吧？这不是说它不是说正宗的和田玉，它也是，只是可能它没有写的那么的具体，它没有办法去写清楚它是新疆料、俄料还是青海料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被一些不太这个好的商家他就以次充好了。但这一次我们直接去到源头，又去到的是玉田县，这一批玉田料的证书会专门的给大家标注好原产地为和田地区玉田县。全国范围内啊，只有这一家我们这次合作的矿业公司，它具备了这个合规出具这个玉田县产地标注的证书的，行业独一份的官方认证了哈，相当于就给每一块玉石都上了官方的户口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对和田玉感兴趣，抓紧时间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之后进群，先了解我们的一个详细情况啊。下周我们的叶青老师就要出发，就会带着大家去探索玉田料了。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进化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人潮中就弄丢了影踪。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路上美食，我是薇薇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来自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优质精华的一些线路啊。因为这已经是暑假，可能已经数一数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半了哈。那很多家长也在想着，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培训班呢，暑假作业啊，都差不多完成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得计划一下，是否带着他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开拓一下视野了。那在整个八月份来说呢，因为我们的线路比较多哈，然后最近呢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新疆的线路，因为确实新疆啊夏天太美了。我只能说哈，这个新疆呢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但是夏天呢还有一点的就是好吃的特别多啊，那些瓜果是吧。最近不是老刷那个短视频平台吗，看到那个老汉瓜，我真的跟大家说老汉瓜太好吃了。就是我吃完老汉瓜之后，我就在想我这个前半生吃的那些哈密瓜都叫什么瓜呀，是吧？虽然也好吃，但跟老汉瓜一比那简直了，无法比，没法比。因为老汉瓜真的是那个甜度啊爆表，而且真的是每一口都汁水饱满，特别的软烂。就是它为什么叫老汉瓜呢？新疆的老汉瓜哈，之所以叫老汉瓜，就是那种没有牙的老汉也能吃，所以真的它的运输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特别软啊，稍微一碰撞，它里面那个水就化水了，或者说就坏了，很容易破嘛，因为太软了。然后呢，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去这个新疆哈，就是我们的团友们就很多人都是喜欢吃那个老汉瓜，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就是想要带一颗老汉瓜回来。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就抱着那个老汉瓜坐飞机，全程啊抱在怀里啊，就对待他像对待婴儿一样抱在怀里啊，全程抱着啊，从这个新疆回来坐了6个多小时飞机，我也是很佩服。但不过说真的，老汉瓜真的很好吃，但是去到现场吃那就更加爽了。确确实实哈，这个新疆的这个好吃的特别多，风景又特别的美，而且在整个暑假期间呢，又赶上这个独库开啊，因为独库每年就只有6到10月份这个区间啊，它是开通的，而6月份刚刚开的时候呢，它的状态不是那么稳定啊，到了这个7、8月份正好就是暑假了，又是适合大家出游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安排的新疆线路呢，尤其是走北疆伊犁的线路，都会给大家走独库公路。那也来说一说这条具体的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哈。那首先呢，我们是有两个团期，一个呢是8月15号出发的，一个是9月1号出发的。那8月15号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是能带孩子出发，9月1号未必啊，有一些朋友可能9月1号未必来得及了。那我们来说说哈，这两条线路呢都是8天7晚一价全含的，具体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价格会不一样。那毕竟嘛，这个暑假期间酒店啊、机票啊都会涨价的。按照我们以往的这个惯例呢，基本上是会有一个上涨，大概30%到40%的一个区间的。所以呢，在8月15号出发的这个团期呢是6980一个人，那么如果是这个9月份了啊，到9月份9月1号出发呢就是5980一个人。主要还是得看大家的一个时间嘛，对吧？大家懂的都懂，因为机票酒店它确实在不同的时期它的价格它是会有浮动的。那么行程上呢，两条线路的行程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的。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天哈会去到这个石河子，飞到石河子会去打卡石河子的这个军垦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适合让孩子们去看一看的，了解一下新疆它的一个建造的它的一个建设的历史啊，因为走到这个石河子了，这边也是这个军垦博物馆嘛，了解一下这个当地就是新疆它是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发展来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有哪一些这个历史，我觉得这一段历史还是挺值得就是大家带孩子去打卡一下的，还有包括周恩来纪念馆哈。另外呢，这条线路呢还会带大家去这个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大草原哈，这些都是在北疆伊犁这条环线上非常精华的线路和景点了。你像赛里木湖对吧，萨老师也说了，没去过赛里木湖那都白活了，是不是？但我个人真的觉得哈，那拉提草原如果说是天气好的话太漂亮啊，我真的到目前来说，我觉得目前来说我看过那么多的风景，真的没有一个比阳光下的那拉提大草原更美。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
跟我们一起出发，那拉提大草原也得好好去感受一下了。就是去什么新西兰，去什么瑞士呢？是不是新疆就能满足到大家这些对这些风光的要求了？那除此之外呢，刚才也提到过独库公路，七八月份咱们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独库公路呢。一整条独库公路就是你能够一天看四季了哈、啊。什么叫做一天看四季？可能在山脚下还是夏天的风景，哎，当你这个走着走着半路啊，就开始看到雪山了啊，然后再上到这个山顶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得穿着这个冲锋衣，穿上羽绒服才能下去玩雪了、啊、所以这真的是一天看四季的感受。另外还有像这个经典的天山天池啊、火焰山卡尔井啊，以及像这个特克斯八卦城、六星街等等，都会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上。新疆呢是8天7晚的行程，那一价全含的哈，给大家也说一说，我们所有的广电旅行团的线路都是一价全含。什么叫做一价全含？就是跟着我们出去，你不用再担心机票、酒店、吃住、门票的任何问题了，因为我们全部都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团费里边了。唯独呢，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这个那拉提草原，我想去骑马，那这个骑马的这个费用你自己自负啊，就因为这个不是包含在团费里面，不是所有人都说我想去这个骑马嘛，对不对？真的就是除了一些景区里面你想自费购买的一些体验项目之外，你真的跟着我们出去，你真的是无脑跟就行了，不用操心任何其他的事情了啊，一价全含了嘛。而且出发也是，出发呢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然后会有大巴车接着大家一起去机场，回来的时候机场落地了之后哈，也会有大巴车从机场接着大家回到东莞，回到东莞广播电视台啊，回到我们台。所以呢就是一路上也会有主持人的陪伴，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可以无脑跟随了。全程呢是8天7晚，然后到了新疆呢，我们入住的酒店呢是这个携程四钻的一个标准。另外呢就是坐的那个大巴车很舒服。新疆呢我坐了那么多地方哈，我觉得新疆大巴车是最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2+1的。一般来说我们的那个大巴车是左右各有两个座位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新疆的大巴车呢是一边只有一个座位，另外那一边是两个座位的，相当于就是一排只有三个座位。每一个座位的这个宽度啊就是更加的宽敞了。而且呢是沙发座椅，那个沙发座椅呢真的就很舒服，不会说在这个路途上你坐的腰酸背痛。还有座位上，每一个座位上都有 USB 接口，可以带根数据线上充电。那充电的速度哈，虽然说比不上那个什么快充，但是我个人觉得是相当够用了。你想啊，这个出去玩最怕的就是手机没电啊，这个上设备没电嘛，那这个有了这个东西，我真的就是去新疆玩，我虽然有充电宝哈，但是呢都没怎么完全用得上，因为我一上车我就把手机啊什么充电宝都充上电了，所以真的用电的那种焦虑完全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记得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大家。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桥子路从沿河东一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胶平大道从胶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路上美食，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主要和大家还是来推荐一下我们的新疆线路啊。因为这段时间问新疆问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新疆呢确实是在这两年哈也是比较火了。旅游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会想，哎呀，我去哪里玩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新疆。因为萨老师的一句话啊，这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多少人背着行囊我就出发新疆了。确实赛里木湖非常的漂亮，但是我觉得新疆的美景真的除了赛里木湖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打卡的。你比如说我个人来说哈，我说实话，我会更喜欢那拉提大草原。别说我是因为是牛马所以回归草原了哈，但是我说实话，真的在那拉提大草原，天气好的时候，你什么也不做，你就坐在那个草原那里，看着天空，看着远处的雪山，你就会特别的舒服。所以如果说啊，这个让我去选我个人最喜欢的新疆的景点，我觉得那拉提大草原一定在榜上，而且是首位。当然在这个暑假期间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限定美景，独库公路上的，因为整个暑假期间呢是正好在独库开放的一个时间段之内嘛，啊，独库就只有6到10月份之间，如果说过了这个区间，那就真的就是独库公路就封了，你去不了了啊。独库呢是这样的，独库公路它是能够让你就一天看四季啊，从山脚下上出发的时候还是炎热的夏天，一路车子一路往上走，你就慢慢的就发现，哎，天气开始凉爽了，然后路上的风景也开始逐渐在变化，上到山顶的时候居然还可以玩雪。另外还有像这个喀拉峻也是我们这趟行程当中会去打卡的哈，赴一场喀拉峻之约，看雪山、草原、花海、云山，共绘人间绝色。特别有意思的呢是特克斯八卦城啊，这是藏在哪里呢？在伊犁河谷的特克斯呢，它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我们听过一首歌叫做《六星街》，对不对？那个苹果香啊，苹果香。然后有句歌词就是"六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嘛。唱的六星街呢，它的一个建造非常有意思哈。它建造的那个是一个六条街巷汇聚到正中间，非常对称的一个结构。那其实特克斯八卦城它其实更是一个更加大的六星街的版本的感觉。那现在呢我们有两个团期哈，是在这个8月份有一条，然后9月份也有一条。8月是15号啊，8月15号走新疆伊犁独库公路的这条线路是6980一个人8天7晚一价全含。那9月份出发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会划算一些哈，因为9月份可能有部分的学校已经开学了，然后加上这个

票酒店的那个价格它会有浮动嘛。那九月一号出发呢，就是5980一个人，同样也是8天7晚一价全含。两条线路呢，都会有我们的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哈陪同大家一起出发的。刚刚说到的是北疆的伊犁这条环线，那其实北疆啊非常大哈，新疆非常大，南疆北疆基本上是你没有办法同时走完，包括北疆你都没有办法在同一个那个就是线路当中走完。北疆它也分伊犁环线还有阿勒泰的环线，那刚刚说的呢主要就是伊犁这条环线了，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啊，这些全部是在伊犁，包括独库公路也是走伊犁。那么阿勒泰这条环线是哪些风景呢？阿勒泰这条地区呢，就是它这个这一边啊，就是再往上一点点走这一块区域呢，它主要打卡的就是 S21 沙漠公路，还有这个魔鬼城啊、禾木村，以及像这个喀纳斯五彩滩，这一些就主要是走的是阿勒泰这条线路了。那阿勒泰这条线路呢，我们也安排了哈，在8月20号出发和9月12号出发。同样的，8月份出发呢是6980一个人，9月份出发呢是5980元一个人，也是8天7晚哈，8天7晚的一个行程。所以呢，就是8月份出发，那价格是6980，9月份出发是9月份的，就是5980了。我觉得各有各的美，就是新疆呢，也就是北疆的两条线路哈，就是可能这两年比较火的是伊犁啊，因为萨老师的缘故，还有包括一些明星效应哈，很多明星就是去新疆啊，看到那个新疆的这个雪山风景，其实他们那条线路走的时候走的是阿勒泰啊，不走的是那个纳拉提，包括赛里木湖那一条线，就是伊犁那条线。那其实阿勒泰也非常漂亮，阿勒泰我也去过一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首先是喀纳斯和禾木。禾木有一个说法叫做上帝的自留地哈，自然的天堂，就是它是像一个精灵村落一样的哈。在这儿呢，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好像是闯进了那种欧洲的精灵村落一般，在新疆啊放松下来。其实它是民族特色，那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少数民族，还有像这个喀纳斯哈，人间仙境啊。探访一下这个传说当中的水怪生活的地方。那喀纳斯会有点冷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走伊犁跟走喀纳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喀纳斯还会再冷一点，更凉快一些。那阿勒泰这条线路呢，主要打卡的就是包括刚才提到的禾木啊、喀纳斯啊，还有五彩滩，以及像这个乌尔河魔鬼城。我上一次在那个魔鬼城拍了一套就是照片，我到现在我觉得很喜欢很喜欢，就是它沙那种魔鬼城的那种地貌啊，你非常的适合去拍那种沙漠野性的那种比较有张力的一些照片。所以新疆呢真的很适合出片，不管你是选择伊犁的线路还是阿勒泰的线路，大家准备好漂亮的衣服啊，男士呢也可以带好这些酷酷的装备哈，比如说穿上那个冲锋衣啊，戴上这个墨镜儿啊，这出发去新疆那拍照那真的怎么拍都好看。我记得我上次在那个伊犁出发的时候，就是我拍了一条这个从阿勒泰的从那个山路纳拉提的那条山路往上走的一条视频，那条视频我是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滤镜的，那天空的蓝，那草地的绿，那雪山的这个美丽，真的就是实打实的颜色。而这个季节呢，去新疆也有特别多的好吃的啊，除了有特色的这个羊肉串，哎，大盘鸡，还有像这个新疆的辣条子啊，水果呀啊也特别的多，就每个季节去每个季节的美嘛，然后每个季节去每个季节的果实啊，还有像新疆的酸奶，朋友们就真的得好好喝，好好喝。我说说我平时是一个不爱吃酸奶不爱喝牛奶的人，因为我不太喜欢喝那个奶制品的那个味道，但是说实话，新疆的酸奶跟新疆的牛奶，你真的会颠覆你的想象，好好喝的。也可能就是，还有包括羊奶，然后也很香，就是因为新疆可能。

他们那个牛啊羊啊吃的就是天山雪水啊，这个融化之后孕育就是滋养的这个土地的这个草原，所以就是真的新疆的羊啊、哦、也很好吃也很可爱、啊、呵呵。新疆的线路呢我们在每个月都会有啊，那当然了可能说如果您想带孩子出发的话呢，这两个月的话你就得看一下这个八月份，还有包括如果有些可能学校开学晚一点点的九月初可能还赶得上，那九月中旬可能不行了。那刚像我们的伊犁的线路呢就是八月十五号跟九月一号啊两条线路，那阿勒泰这边的线路呢是八月二十号跟九月十二号，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安排啊来这个选择适合的这个线路出发。新疆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人小孩都合适的，你说像其他的一些环线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这些线路啊啊，可能太小的孩子或者是年纪太长的这个老年人群体可能还不一定合适，但是新疆真的就值得一去再去，我真的不仅好吃好玩啊，还有非常多的美丽的风景。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找到我来向我了解更多的详细线路安排，因为我们主持人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啊，线路首先很了解，二来呢对于当地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啊，我们也是去过很多次了嘛，还是比较清楚一些的。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是您比较中意的出发时间啊，告诉我看看我们有没有合适的线路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说你要出发啊，也得带好一些这个装备。比如说呢，如果说这个坐飞机、坐高铁哈，我一定会带的装备哈，除了就是那个眼镜啊、帽子这些，还有 U 型枕也很重要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孔苏 R9 的分体式的 U 型枕啊，这款 U 型枕呢是实打实的，你在各大机场啊啊、这个实体店都是有的。他们家的 U 型枕呢是日常官起售价是238，但是我们商城呢这一次呢也是和品牌方拿到了一个这个福利188，另外还有一张50元的专属优惠券，所以到手实际的价格是138元，那真的很划算了。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福利的优惠券哈，不知道能放多少张，就赶紧先去抢啊，抢到了之后咱们再看一下下手了解一下，这个真的是非常舒服的一个 U 型枕，不仅是出差旅游啊，你比如说在办公室中午午休的时候用着它啊，这个睡醒之后脖子也不会僵硬不会酸痛。另外呢除了这个好用的 U 型枕之外，还有啊一些孕损化妆品的福利啊，这些孕损的福利我真的是觉得很香的，因为它只是外包装破损了，它里边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像欧莱雅的紫熨斗三代眼霜啊，就是30毫升正装，官旗店的价格是364，嗯，精准一点。那如果说你今天去我们商城看一下，同样也是30毫升，到手只要99元。所以有些时候这个福利啊，该抢抢该囤囤哈，因为像这些护肤品都是长期要用的。赶紧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薅一波福利啦。记得哈，所有的一些关键词你都是要在东莞电台的这个官方的平台哈，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想找到我直接回复微微两个字就能够跟我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广电旅行团的详细线路啦。好了，今天的路上美食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2026年8月6号周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就需要时间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刚谈恋爱的时候呢，两个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耗不尽的热情，哪怕只是随手分享的日常琐碎啊，对方呢都会认真的来回应，哪怕只是短暂的见面也会满心的欢喜。可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新鲜感慢慢褪去，很多人的感情呢就会悄悄的变味了。女生会发现曾经秒回消息事事迁就的男生变得回复敷衍，态度冷淡，主动的亲密互动越来越少。而男生呢也会感慨，曾经温柔体贴满眼都是自己的女朋友怎么变得挑剔敏感，少了温柔，再也没有当初的心动了。当然在我们的后台呢也会收到很多听友的一些倾诉啊，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慨，就是随着感情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感情慢慢的就变了啊。其实呢这也是绝大多数亲密关系会常遇到的一种状况，也并不是说谁变了心，也不是感情走到了尽头，而是很多人误以为说感情变淡就是不爱了，于是呢拼命的纠缠，反复的质问，或者是消极摆烂，顺其自然，最后呢硬生生的把一段好好的感情就推向了终点。但是今天的节目我想和大家说的是，感情变淡啊，从来不是爱的终点，而是感情经营的转折点。所有那些日久生厌、相处疲惫、热情消退的恋爱状态，其实啊，也可以用一个比较经典的心理学现象来解释。什么现象呢？就是幸福递减定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贯穿所有感情的定律。

0: 内心的愉悦感、幸福感就会不断的降低，甚至呢会慢慢的产生麻木、厌倦的情绪。比如说生活里比较直观的一个例子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感同身受的，就是咱们刚买到心仪已久的那个礼物，或者是吃到了心心念念的那个美食，去到了向往已久的地方，那一刻的快乐是极致而且非常热烈的。可是如果日复一日的拥有，反反复复的体验，最初的惊喜和心动就会慢慢的消失，对不对？不论你曾经多么心仪的礼物，或者是多么想吃的美食，又或者说多么想去的一个旅游胜地，如果你日复一日的拥有，经常可以去，经常可以吃，那最初的惊喜和心动就会慢慢消失，变得习以为常，毫无波澜了，对不对？其实爱情呢，有时候也是如此。恋爱初期啊，两个人是彼此的新鲜感、未知感、专属偏爱。你的一句问候、一次陪伴、一份付出，对对方来说呢，都是难得的惊喜，所以会格外的珍惜，满心的欢喜。但是当感情慢慢的稳定了，两个人朝夕相处、日日相伴的时候，那所有的付出、温柔的陪伴都会变成对方眼里的理所当然了。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女生会觉得男生越来越敷衍，因为男生长期的主动付出、热烈偏爱被习惯了，幸福感持续递减，于是呢，慢慢减少热情，降低期待。这也是为什么男生会觉得女生越来越挑剔了，因为女生长期的温柔包容、细腻体贴被透支，满足感不断的降低，于是也会慢慢的失去耐心。其实很多情侣的悲剧就在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变化，就误以为稳定了就等于随意了，在一起之后呢，就彻底放弃了自我经营，忽略了感情的维护。那女生呢，不会那么精致的打扮，不会这个保留自我，一味的依附对方，全盘付出。而男生呢，也不再温柔体贴，制造浪漫，一味的敷衍懈怠，安于现状。那两个人慢慢的就把恋爱过成了流水线式的城市化的生活，固定的早安晚安，固定的约会模式，固定的相处节奏，那没有新意，没有惊喜，没有期待，那你想想，那只剩下了日复一日的平淡和疲惫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幸福定义检定律呢是人性本能，却从来不是感情褪色的一种宿命啊。新鲜感总会褪去，但是高级的爱意从来不是靠新鲜感来维系的，而是靠双向的魅力所吸引的。那真正长久的爱情呢，从来不只是初见的怦然心动，而是久处依然的万般迷恋。所以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要懂得修炼自己的自身魅力，打破感情的固化平淡，就能够逆转幸福递减定律，让对方对你越爱越深。很多人啊，对恋爱魅力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女生觉得魅力就是温柔懂事、无条件的付出，男生觉得这魅力是不是就是大方、有钱、无限包容。可真正的异性魅力呢，从来不是一味的讨好、全盘的迁就，而是让人持续心动、持续好奇、持续偏爱，是一种让人越了解、越喜欢、越相处、越上瘾的独特吸引力。所以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几个就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可以用的简单好用的魅力修炼方法，那么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

0: 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那最近呢，高考结束啊，很多孩子迎来了18岁成人礼，身边也有朋友啊，给孩子准备了一份特别走心的成人礼，没有给红包，也没有送黄金，而是送了一块温润的和田玉平安扣。红包花完了就没了，黄金呢也只是冷冰冰的财富，都是一时的热闹。但是和田玉不一样啊，它是有温度、有情怀、有传承的物件。18岁是长大的开始，寓意着孩子从此温润立身、沉稳做事，一生平安顺遂，比任何礼物啊都更有纪念的意义和传承的价值。现在呢，大家也是越来越懂寓意，也越来越看重它的文化分量。可是市面上呢太乱了，为了让大家伙啊少踩坑，真的能够淘到源头的好东西，咱们电台在接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后，层层核验资质，悉心筹备许久，准备呢由我们主持人燕青带着团队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助大家去溯源，去源头啊一探究竟。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即可进群。那身边有很多朋友喜欢玉、爱玉，但是一直迟迟不敢入手。真正懂和田玉的老玩家追求的，从来不是普通的和田玉，而是清代传承至今的皇家矿脉老料。那这一次呢，带大家溯源的料子，就是出自新疆于田的清代皇家御用矿脉。故宫留存的很多顶级藏品呢，原料都是出自这片矿脉。现在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燕青老师这次去往于田呢，将会深入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实时在群里和大家一起分享，记录一块块原石经过挑选、雕琢、打磨、蜕变为精美玉件的全部过程。而且呢，矿区随行资深玉石专家也会全程坐镇，每一件货品啊都会进行二次人工鉴别，一物一证，国检证书齐全，产地标注清晰可查，保真、保产地、保品质。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玉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溯源群。平时啊，咱们去坐飞机或者坐高铁，又或者说在办公室想眯一会儿啊，结果这脖子呢左摇右晃的，醒过来比没睡着还累。但是前段时间出差啊，旁边有一个朋友呢

全程睡得那叫一个香，头都不带歪一下的。哎，我实在没忍住啊，就是拉住他问一下，说你用的是什么 U 型枕呢？他给我安利的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孔苏阿九舒适圈 U 型枕。那这个牌子呢，各大机场都有实体门店，他们家的 U 型枕呢，现在出差啊是必带它的，真的很好用，很舒服。日常官旗要卖到238元，但是今天咱们商城联合品牌方补贴只要188，这还不够啊，再领5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138块钱。那这款 U 型枕呢，它是两边高起，脖颈处凹下去的设计，就像给脖子量身定做的。它还额外设计了个下巴托，脖子被稳稳托住，头被轻轻兜住，而且平时办公室午睡呢也是可以用的啊，戴在脖子上睡。内胆呢是航羽级非温感记忆棉，软软糯糯的，但回弹特别快。今天领50元专属券，到手只要138元，还送你一个收纳包，轻轻一卷就能把 U 型枕塞进去啊，出门直接背上就走，轻便又时髦。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我弄掉恩明信片。另外有些朋友呢，早上化妆啊，眼下卡粉，晚上卸妆呢暗沉发黄，长期熬夜不正确用眼，黑眼圈、眼袋、细纹、干纹越来越明显，看起来呢比实际年纪啊至少要显老5岁。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一款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性价比和口碑都是非常高的，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肉眼可见，而且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全脸都可以用。30毫升正装，官旗呢这一支就要卖到364块钱，真的是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30毫升，到手只要99块钱。那么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从第一代到现在第三代，复购就没断过啊。之所以这么火呢，核心就在于它的明星成分玻色因，而且呢，这让你眼周越来越紧实，越来越有弹性。里边的咖啡因和双重玻尿酸导入技术，让青青紫紫的黑眼圈有效的缓解。而它是全脸可用，除了眼周之外，还可以涂在法令纹、抬头纹，甚至颈纹上。官旗一支眼霜要卖到364块钱，但是今天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秒杀价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很划算啊！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two three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万种心跳相遇。

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呢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

0: 公馆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是能的，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我们一切却都变了，你问我还唱唱。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段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慢慢变淡。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个幸福递减定律，这个呢也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呢咱们还是学会可以经营好一段感情的。那接下来我们分享几个啊，就是比较适用男生女生的魅力修炼方法。比如说第一种啊，就是保留适度的未知感，用新鲜感锁住探索欲，这个呢也是你的恋爱底气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人或者是事，永远都是不尽知不全懂的，而那种一眼望到底毫无悬念的一切，好像很快就能让人心生厌倦了。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追剧追小说，哎，最上头的永远是剧情跌宕起伏，结局未知的时候，我们会满心的期待，主动的追逐，忍不住想要探索后续的一切。可是一旦提前剧透，彻底看透了结局，你瞬间哈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了。爱情的底层逻辑呢，其实和咱们追剧啊有一点相似。异性之间最持久的魅力，从来不是毫无保留的坦诚，而是恰到好处的未知。很多感情它走到平淡疲惫，核心的原因就是相处太久，彼此呢彻底透明，没有任何的探索空间了。那这种100%毫无变数的感情，很容易触发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幸福递减定律，因为双方啊已经完全摸清了你的一切，不用期待，不用探索，不用珍惜，自然会慢慢的懈怠，慢慢的敷衍。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想要让对方对你持续的心动，久久的偏爱，一定要学会给自己留一点未知空间，保留专属的神秘感，希望可以抓住对方的探索欲啊。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核心法则，就是三一法则。所谓的三一法则呢，就是面对对方的邀约和需求的时候，做到3次答应，1次适度的拒绝。很多人恋爱之后啊，习惯性的有求必应，随叫随到啊，以为全盘的迁就就是深爱。可是有的时候呢，过度的顺从只会让自己变得就是比较廉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度的来这个拒绝啊。比如说女生呢，你不用事事都迁就对方的约会时间，不用秒回每一条信息，也不用放下自己生活里的一些自己的偏爱啊去迎合对方。你也可以有自己的这个闺蜜聚会呀，自己的独处时光啊，等等等等。你有自己的节奏和底线，反而会主动珍惜，主动靠近你。 其实男

生呢，也不用事事妥协，全程的讨好，也不用牺牲自己所有的社交和爱好去迎合女生。你可以有自己的事业规划，有自己的兄弟圈子，也有自己的独处时光。所以这样呢，也会让女生感到你是独立而且有担当的，反而会对你更加的好奇，更加的依赖。当然，除了相处的节奏要留白，大家还要学会循序渐进地展现自己的闪光点，最好不要一次性地暴露你所有的魅力哈。真正的高级的异性吸引力，从来不是赤裸裸的全盘托出，而是欲语还休的那种留白，好像你永远没有，就是有对方没有看见过的模样，没有读懂的那些语言，对方就会永远对你保持好奇，保持心动，幸福递减的疲惫感自然也会烟消云散啊。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就是保留适度的未知感。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和真诚它并不矛盾，我们只是说适度的保留你的一些空间。另外第二点是打造专属反差感，制造偏爱的体验。因为在感情里呢，很多人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恋爱之后啊一成不变，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同一副模样，对于伴侣和旁人呢也没有区别。但是大家要记住啊，其实异性最吃的就是情绪价值，是专属的反差感，独有的特殊性。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的温柔，你的可爱，你的包容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这份爱意就是毫无珍贵之处。如果说你的偏爱，你的温柔，你的松弛只属于他一人，这种独一无二的待遇会让对方产生极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也会心甘情愿地为你深耕爱意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核心魅力，打造专属的秘密花园，人前得体大方，人后温柔偏爱，用强烈的反差感锁住对方的真心。其实这一点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提升恋爱魅力的非常好的一个小技巧吧。所以咱们先来说说啊，就是这种反差感对于大家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强烈的反差呢，会让对方更加的心动。所以大家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吧，就是最好的爱情魅力呢，是人前人人平等，人后独你优先。这句话大家要好好的品味一下，人前人人平等，人后独你优先。女生在众人面前端庄大方的小白兔，人后呢也许就是温柔热烈的小野猫。每个人是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独特一面嘛。那男生在众人面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人后，在你面前也许他就是温柔宠溺的守护者。所以这种专属反差也会让异性产生极致的情绪体验，就会彻底打破幸福递减的平淡魔咒哈。反而呢会让你们的感情越处越甜，越爱越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点，打造专属反差感。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点，就是保持自我成长和情绪稳定，让长久的魅力滋养你们双方的爱意。我觉得这一点呀，在恋爱当中的人千万不要忽略了自我的成长。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2: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3: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4: 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
8: 加入铁军，快来。
9: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奇峰路从金牛路到翠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焦平大道从焦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最近呢，高考结束啊，很多孩子迎来了18岁的成人礼。身边有朋友啊，给孩子准备了一份特别走心的成人礼，是送了一块温润的和田玉平安扣。啊，的确啊，你想想，这可以寓意着孩子从此温润立身、沉稳做事、一生平安顺遂啊，比任何礼物都更有纪念意义和传承价值。
12: 是否你觉得？
11: 那现在呢，大家都是越来越懂玉，也越来越看重它的文化分量。可是市面上啊有点乱，为了让大家伙少踩坑，真正能够淘到源头的好东西，咱们东莞电台在接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后，层层核验资质，悉心筹备许久，准备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带着团队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助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即可进去。
12: 不会闯祸，假如你用力把我丢。
11: 现在呢，可能大家最大的痛点就是市面上根本分不清真假皇家矿料。国标和田玉范围很广，那没有任何产地的区分，我们根本啊没有办法来了解。那这一次的溯源的玉料呢，来自 官方认证的皇家古矿区，正宗的清代御用矿脉料子。那燕青这次去到于田县，将会深入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实时在群里和大家分享，记录一块块原石经过挑选、雕琢、打磨、蜕变成精美玉件的全部过程。
12: 眉毛烧着火，嘴角却还笑着。
11: 那么这一次非常难得的就是，除了当下矿区开采的优质新料之外，市面上花钱都难寻觅的传统典藏的95年老料，只会在本次溯源限量放出。

另外呢，全程品质都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溯源群，燕青会在群里等着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一段感情当中咱们如何保持这种新鲜感啊，可以让感情不会轻易的产生懈怠的感觉。我们刚才说了两点，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点，保持自我成长和情绪稳定。很多人误以为说恋爱的魅力是不是靠套路、靠新鲜感、靠甜言蜜语，可是有一定年纪的朋友应该知道，短暂的套路只会换来一时的心动，长久的魅力才能维系一生的偏爱。咱们先来说说女生的长效魅力啊，因为很多女生会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丢掉自我，依附爱情。那一开始可能男生会觉得被需要，被很满足，可是时间久了呢，他们也会觉得压抑疲惫的啊。所以真正让男生特别深爱的女生，永远是独立而且清醒，温柔而且有力量的。而男生最让女生喜欢的核心特质呢，也是上进自律、情绪担当啊，是有底线的。你看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些，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好地维持一份爱情的新鲜感。其实很多人害怕感情平淡，畏惧新鲜感褪去，总会觉得热恋期过后，爱情就只剩下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疲惫了。但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放下这种焦虑，平淡从来不是爱情的终点，慵懒的经营，停滞的自我，敷衍的态度，这才是爱情的杀手。所以记住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提的一些建议啊，保留恰到好处的未知感，锁住彼此的探索欲，打造专属独特的反差感，独享彼此的偏爱温柔。另外坚持持续稳定的自我成长，滋养长久的双向爱意。咱们做到这几点，无论是岁月更迭，时光流逝，相信你们的爱情啊，一定能够褪去浮躁的新鲜感，沉淀最珍贵的归属感和幸福感。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1: 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

0: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

0: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

0: 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5: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如果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1: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2: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3: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

0: 捞渔船的，
1: 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全岛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2: 连云港市干预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4: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5: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5: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0: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

0: 众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八卦
1: 曲折，
5: 数遍苦乐，
1: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50年的9月15日，朝鲜中部西海岸的小港口仁川，一夜之间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那天，干涉朝鲜内战的联合国军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了500架舰载飞机，在夜幕的掩护下，飞临朝鲜半岛的上空。同一时刻，由7艘巡洋舰、32艘驱逐舰和86艘其他舰艇组成的庞大舰队突然抵临朝鲜西海岸。从早上凌晨5点开始，美军的4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将

0: 800发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泻到目标上，这个目标就是仁川港。在早上的6:30，70000美军开始强行登陆，12个小时之后，美军攻克仁川。这次行动就是代号为烙铁行动的仁川登陆。负责这次行动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当时就坐在旗舰麦金利山号上亲自督战，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当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不光是因为登陆成功了，还因为他赌赢了。为什么说麦克阿瑟赌赢了呢？原因是全世界都认为麦克阿瑟选择在仁川登陆简直是疯了，因为仁川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不适合进行登陆作战的港口之一，而且当时朝鲜战场的形势对于美国极其不利，在这种形势下选择在仁川登陆跟自杀没什么区别。那么麦克阿瑟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式的登陆方式？在这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驻远东海陆空三军迅速参战。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干涉朝鲜战争的决议，并组成联合国军。美国任命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可战争爆发仅1个月，北朝鲜军队便把联军打得一路后退，最终只能在釜山一带防御。就在这个时候，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仁川登陆的命令。
0: 这是一个大胆而且违反作战常识的决定，也只有像麦克阿瑟这样的指挥官能够做得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身高1.8米，清瘦，他的腰杆永远笔直，军装永远笔挺，讲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麦克阿瑟似乎永远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的每时每刻都在被记入史册，于是他的举手投足和言谈举止都仿佛在排练一样的具有舞台的夸张感。这点最让记者们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将军善于制造新闻，极具表演才能，像一名电影明星。而这个被誉为快速而锋利战刀的将军，每次出刀都会给他带来新的荣誉。这次在朝鲜战场，他又一次亮出了他锋利的战刀。不过这次的情况有点棘手，当时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刚征战1个月，被北朝鲜人民军打得一路退到釜山，再退就只有下海了。其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美军仓促应战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很多美国士兵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战，没有弄清楚任何状况，直接就卷入了两个国家的战争。很多美国士兵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上了战场，而随着在作战当中的节节败退，美军的情绪是越来越颓废。所以麦克阿瑟在接到任务之后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扭转美军的这种颓废情绪，他需要打一场胜仗来鼓舞美军的士气。于是他盯上了一个地方，仁川。这张照片是当时美国仁川登陆战役的示意图，在这张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标注出了仁川的地理位置以及进军的方向。仁川是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它距离汉城只有40公里，是朝鲜半岛东西部最窄的那个封腰部位。美军如果在仁川成功的登陆，并且把部队铺展开来的话，那么就会在北朝鲜军队的后方把朝鲜拦腰斩断，那么身处南朝鲜土地上的北朝鲜军队将会陷入到包围当中，北朝鲜的军队在由釜山展开的扇形战场上将会两面受敌。 所以如果能在仁川成功登陆的话，那么战局将会瞬间逆转。但所有的人看来，这只是一个美梦。为什么呢？因为仁川港有着宽达24公里的淤泥，是世界上最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的港口之一。所以当麦克阿瑟在东京说出仁川登陆作战的计划时，在场的所有军事将领们都有一个感觉，这位70岁的将军指挥能力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退化了呢？1950年8月23日下午，召开了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军方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从美国本土赶来的包括谢尔曼海军上将和柯林斯陆军参谋长在内的三军高级将领，一起讨论的是麦克阿瑟提出的仁川登陆计划。这次会议与其说是讨论仁川登陆，倒不如说是大家在劝麦克阿瑟放弃这个计划。为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原因。仁川它的潮汐落差非常的大，平均落差是6.9米，最大的时候能够达到10米。而且仁川满潮的时候每个月只有一天，只有在满潮的时候美军的登陆舰艇才可以进入到仁川，而且这一个月一次的满潮只有非常可怜的6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里满眼都是多年堆积而成的烂泥。在这样的滩涂进行登陆作战，那么美国士兵无异于就成了北朝鲜人民军的活靶子。而更为恐怖的是，能够供船只航行的进出仁川港的水道只有一条。在这样非常狭窄的水道上航行，任何船只哪怕只要出一丁点的故障，它就会把整条的水道堵塞掉，其余的舰船连掉头的余地都没有。说到最后，海军将领们简直是不寒而栗。最后的结论是，如果在这种地方能够登陆成功，那么以后海军的教科书就要改写了。而陆军方面则担心部署在釜山防御圈里的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他们能不能向北实施反击，与登陆的美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呢？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8集团军抵御北朝鲜人民军队的进攻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他连突围的能力都没有，反击更是无从谈起。所有人都反对在仁川登陆，麦克阿瑟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且麦克阿瑟还撂下一句话，下个5美元的赌注，我就有机会赢得50000美元。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反对无效，那就登陆吧。
1: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7万多兵力，冒险在仁川港一举登陆，切断了正在朝鲜半岛南端围攻釜山防御圈的朝鲜人民军退路，战场形势瞬间逆转。通过这场之前被麦克阿瑟称之为5000比1的赌博，他那颗好胜而又自负的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满足。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

0: 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在仁川登陆的第二天，麦克阿瑟登上了仁川的海岸。在记者的相机面前，他显得洋洋得意。在布满了烧毁的坦克和士兵尸体的阵地上，他导演了一出小小的戏剧。在海岸上，麦克阿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寻找一个叫刘易斯·博维尔普勒的上校，我要授给他一枚勋章。刘易斯·博维尔普勒，这位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刘易斯，他是第一批登陆仁川的前线指挥官。其实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成为麦克阿瑟下一出戏的主要演员。一起来看看麦克阿瑟如何导演他的下一出戏。刘易斯接到授勋命令的时候，正带着部队攻打一个山头，他当时说：我没功夫。麦克阿瑟要想给我授勋，让他到这儿来好了。一个小小的上校居然敢拒绝麦克阿瑟的授勋，不用担心，其实麦克阿瑟想要的就是这种戏剧效果，这是不是之前安排好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麦克阿瑟听到刘易斯的这个回答之后，马上跳上汽车往枪炮声不断的前线驶去。无论部下们如何劝阻，他都不听。在一个可以听见枪炮呼啸声的草棚子里，麦克阿瑟授予刘易斯一枚十字勋章。当时随行的记者们高兴的都要疯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能激起读者兴趣的英雄故事。麦克阿瑟的这一系列举动简直比好莱坞大片更能激动人心。仁川登陆的胜利再加上充满激情的表演，让人们对于麦克阿瑟的信任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整个西方世界都在跟着麦克阿瑟走，在他看来，战场的形势是一片大好，中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争，美国的孩子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仁川登陆的巨大成功让麦克阿瑟笼罩在耀眼的光环之下，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决定在自己上任5年半之后要见见这位传奇将军。这倒不是杜鲁门摆谱，事实上自从担任美国总统以来，杜鲁门一直想见见麦克阿瑟，但是高傲的麦克阿瑟2次拒绝了总统的邀请。
3: 麦克阿瑟扭转了联军在朝鲜的败局，在美国的影响力是空前的。而国会中期选举即将进行，杜鲁门和他身边的人都认为有必要分享一点麦克阿瑟周围的光环和荣耀。当时联合国军也正在准备越过38线，为了商讨下一阶段联军的作战计划，总统杜鲁门决定与麦克阿瑟会面。
2: 考虑到朝鲜战场确实是离不开麦克阿瑟，怎么办呢？只能总统屈尊嘛。于是杜鲁门只能就着麦克阿瑟的时间，那你过不来，那只能我过去呗。于是在10月15号，两个人约定在距离美国本土几千公里远的威克岛进行会晤。而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这里的距离只有杜鲁门总统的1/3。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珍贵的视频。
3: 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华盛顿飞往太平洋上的一个名叫威克的小岛。按要求，军人是应该给总统敬礼的，但是上前迎接总统的麦克阿瑟却只是和杜鲁门握了握手。
2: 这哪里是总统在接见部下，这分明是两国元首之间在会晤啊。这位麦克阿瑟他狂傲的性格在总统面前也绝对不会收敛半分。不过杜鲁门也是有所准备的，麦克阿瑟的性格他早有耳闻，为了保持住自己总统的体面，他乘坐着自己的独立号专机在威克岛的上空转了好几圈。在确认麦克阿瑟确实已经在下面等待之后，他才命令飞机降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麦克阿瑟前往迎接总统。

0: 红的场面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但是杜鲁门不知道的是，更无理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会议还没有结束，麦克阿瑟已经显得非常的不耐烦了，想要离开。当时一位参加会议的秘书回忆说啊，麦克阿瑟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动作，他慢慢的从怀里拿出了一块金表，手呢不停地摩擦着这个金表的外壳，然后他慢慢地把金表放回了口袋。麦克阿瑟的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咱们中国的礼节翻译过来就是端茶送客。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是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进行的，可事后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评判，这次会面都是失败的。因为无论是杜鲁门还是麦克阿瑟，他们都把联合国军可能在朝鲜遇到的各种威胁最小化了，对于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更是只字未提。麦克阿瑟心里非常的清楚，这次杜鲁门的到访只不过是一心想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瓜分自己的荣誉，所以两队人马在分道扬镳的时候听到的全是积极乐观的总结。杜鲁门甚至对记者说，自打上任以来还从来没有开过如此令人满意的会议。杜鲁门如此的急功近利，所以麦克阿瑟才会打算放开手脚，准备在朝鲜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其实啊，在仁川登陆之前，美国方面还是挺谨慎的，他们认为中国有军事能力帮助北朝鲜取胜，但是仁川登陆的胜利让他们彻底改变了看法。现在他们不再认为中国有能力改变朝鲜战场的现状了。
1: 华盛顿和军方上下都认为，如果中国此时出手，早已为时过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9日发给麦克阿瑟将军一个指示，今后万一在朝鲜任何地方未经事先宣告就公开的或隐蔽的出现大股的中国部队，只要依你的判断，用你控制下的兵力的战斗行动能提供成功的合理希望时，你就应当继续这个战斗行动。尽管中国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传达了一个信息，不要越过38线，否则后果严重，但在10月17日，志得意满的麦克阿瑟还是下达了联合国军第4号作战命令，改变原定东西两线联军会合于平壤、圆山、朝鲜丰腰部的计划，全速向北推进，目标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
0: 在麦克阿瑟的激励下，连公认的战斗力最差的南朝鲜军队都大放豪言。冲在最前头的那位叫白山叶的南朝鲜军第1师的师长，他对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说我的战略就是一直向前，现在我们可以像巴顿将军一样进攻了。
1: 善于吸引媒体眼球的麦克阿瑟此时也乘坐着自己的专机盟军最高司令号和3兵一起飞行，在空中他兴奋地大喊大叫，兔崽子们快往下跳，不然我要踢你们的屁股。麦克阿瑟异想天开地认为，此时的朝鲜战场如同好莱坞流光溢彩夸张的舞台，他只需要挥挥指挥棒，一台精彩的大戏就会上演。因此他挥了挥手中的指挥棒，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宣言，饮马鸭绿江，感恩节结束战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不清，还不清。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9:30。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最近呢，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关于幼儿园

0: 关于学校的故事，那是因为在9月份就有很多小朋友要进入幼儿园和进入小学了。当然也有一些小朋友说，我早就上幼儿园了，我只是从小班升到中班，或者中班升到大班了。也有一些小朋友说，我早就是小学生了，只不过开学我就是2年级了。那你们一定非常了解幼儿园和学校了吧？不过也有一些小朋友嘛，是你们的小师弟小师妹，他们还需要好好的了解和熟悉幼儿园和学校呢。所以在8月，我们会用很多很多的故事来帮助他们了解幼儿园和学校。要是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小弟弟和小妹妹，那你也可以帮助他们，介绍一下幼儿园和学校是什么样子啊，或者教他们一些在幼儿园和学校里需要知道的事情啊。因为你是小哥哥小姐姐了嘛。其实不光是小妹妹小弟弟对学校里的事情感兴趣，就连小动物也很好奇呢。小猫小狗上学校。有个小朋友叫珍珍，今年啊6岁了，他和奶奶住在一起。哦，还有两个朋友，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珍珍和奶奶可喜欢小狗小猫了，给小狗吃的饭呢，奶奶总是要拌上碎肉，给小猫吃的饭，奶奶在里面拌了小鱼。每次小猫和小狗一边吃一边用舌头舔舔嘴巴，都说喵，真好吃。
1: 哦哦，真好吃。
0: 珍珍也吃完饭了，吃完饭他就跟小狗小猫一块儿玩，他们最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了。小猫很会藏，每次藏起来，珍珍找来找去总是找不着。可是啊，小狗一会儿就找着小猫了，小狗的鼻子可真灵。有一天早晨，小猫小狗还没睡醒呢，忽然就听见了很轻很轻的脚步声，还有很轻很轻的说话声。他们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儿，哎，他们看见珍珍已经起来了，比平常起得都早，穿了新衣服，戴了一顶小红帽，还围了一条漂亮的白色的围巾。小猫小狗想，今天啊，珍珍穿这么漂亮，一定是要跟奶奶出门上谁家做客去。可是一会儿，珍珍背上了一个奇怪的口袋，自己出门去了。老奶奶在后面送她，可是只送到门口就回来了。小猫和小狗觉得很糊涂，于是他们起来跑到老奶奶的跟前问，
2: 喵，珍珍背了个奇怪的口袋，要上哪儿去？
0: 老奶奶笑呵呵的，珍珍现在呀，是1年级的小学生了，她背的可不是口袋，是书包，她呀上学校去了。
1: 学校是什么地方啊？
0: 学校嘛，就是小朋友学习的地方，有老师，还有好多的小学生。可是小狗小猫还是不太明白，反正他们知道学校是个好地方。珍珍不在家真没意思，小猫小狗又问奶奶，
2: 喵，奶奶，珍珍每天都要上学校吗？
0: 是啊是啊，不过啊，星期六和星期天就不用去了。
1: 那我们跟谁一块玩呢？
0: 你们

0: 两个自己玩。
1: 真正上学校去，那我们也要上学校去。
0: 小猫和小狗缠着奶奶叫起来。哎呀，是啊，你们也想上学校去，可是没有给你们上的学校啊。小猫和小狗听了老奶奶的话，心里很难过，老奶奶也很难过，嘴里唠叨着：哎，要是有一所给小猫小狗的学校，那该多好啊。这一天，小猫和小狗坐在家里面，谁也不说话，谁也不高兴玩。珍珍不在家可真没劲，没有小猫小狗的学校可真伤心。这一天到傍晚的时候，珍珍回家来了，小猫和小狗可高兴了，到门口去迎接它。他们看到珍珍的书包变成个大胖子了，鼓鼓的，里面呀装了好多好多书，还有本子，都是老师发给珍珍的。珍珍把她的新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给小猫和小狗看，里面呀有好多好多彩色的图画，好看极了，还有一些小猫和小狗不认识的字。珍珍就把第一天学的东西念给他们听，小猫和小狗听了一点儿也不高兴，反而更加难过了。
2: 喵，我也想学。
1: 要是有一所小猫小狗的学校，那该多好。
0: 第二天，珍珍又是一大早就上学校去了，小猫小狗还在睡觉呢，可是老奶奶却跑过来叫他们：哎，快起来快起来，今天呀你们也可以上学校去了。小猫和小狗一听，连忙睁开眼睛，一下子呆住了。嘿，他们的枕头旁边放了两个小书包，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绿的。
2: 是给我们的吗？
0: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是的是的，给你们的，是我昨天晚上啊给你们做的。小猫小狗真高兴，小狗拿了红书包，小猫拿了绿书包。没错没错，红书包上绣着一只小狗，绿书包上绣着一只小猫，老奶奶可真好。
1: 可是哪有学校呢？小狗小猫又发起愁来了。
0: 老奶奶说：别担心，我给你们画了一张地图，就装在书包里面，地图上都标好了，你们啊就照着地图去找，找到一座小房子，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动物小学，就到了。小猫和小狗高兴极了，他们跟奶奶说了再见，就出门去了。这个地图画得可真清楚，出了家门向前走，过了一片小树林向左转，然后绕过一片池塘再向左转，又过了一个山坡再向左转。真的，前面有一所小房子，门口挂着牌子呢。走近一看，牌子上写着动物小学。这个房子跟珍珍家的房子长得可真像，不过有一位女老师正在门口等着他们呢。女老师的头发又黑又长，还戴了个大眼镜儿。

0: 头发吹跑了。原来呀，老师的头发是雪白的，外面的黑头发是个假头套。小猫小狗仔细一看，啊，这位老师不就是老奶奶吗？他们一起叫了起来，
1: 喵，是老奶奶，
2: 哦哦哦，是老奶奶，
0: 哦，是我呀。老奶奶笑了，开头的时候你们怎么没认出来呀？啊，你们说这学校有意思吗？
1: 喵，当然，
2: 哦哦，明天我们还来上学。
0: 小猫和小狗高兴极了，这个学校也挺不错的嘛。从此以后啊，每天早上他们就背着书包在外面绕上一圈，然后回到老奶奶的动物小学上课来。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0: 戏，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哎，突然想起了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他呀家里养了一只小猫，还有一只小乌龟。他每一天呢从幼儿园回来都会要当老师给他们上课，教小猫和小乌龟他在幼儿园里学到的剪纸啊、画画呀，还有儿歌和舞蹈。他真是一位厉害的小老师。你要是有小弟弟小妹妹还没有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你也可以回来当他的小老师，把你学到的东西教给他。
1: 小妞听戏，

一个人从出生到慢慢长大，到变成大人，甚至变成一个老人，这一辈子呀，都是在不停地学新的东西。哎，不是只有课本，到学校才是学习。比如今天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扔垃圾的时候，把瓶子扔在左边的桶里，把纸扔在右边的桶里，哎，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要分开扔的。这不就学到东西啦？还有啊，比如爸爸妈妈带着你出去，见到一个人说："哎，早上好。"或者说："您下班啦？"啊，你就知道原来打招呼是这样的呀。这些虽然看起来很小很小，但是都是学习。有只鹦鹉，它就没学好，结果呢，它说的话就特别让人不喜欢听。鹦鹉学说话，在树林里面住着很多很多的鸟，其中有一只鹦鹉，它住在一棵白杨树上。鹦鹉的舌头天生就非常的灵巧，它总是能够学很多鸟的叫声，所以啊，鸟们都很羡慕它。我可是最棒的啦！鹦鹉经常这么想。有一天，鹦鹉想到，要是我能学会人说话，那不光是鸟羡慕我，是不是连人也都会羡慕我啦？哦，对对对，我要学人说话。鹦鹉想到这儿啊，就决定到人类住的村子里去。学人说话，鹦鹉拍着翅膀从大森林里飞了出来。它来到一个人类住的村子里面，停在了一户人家的窗户边上。鹦鹉的翅膀长得很美，这家有个小男孩，看见了窗台上的鹦鹉，就很喜欢它。于是啊，小男孩就邀请鹦鹉。住在他们家院子里的大槐树上，鹦鹉呢，每天站在树枝上听着人们说话。它想啊，我得学几句特别厉害的话，人人听了都会高兴的话，重要的话。有一天呢，邻居家的老奶奶到小男孩家来串门儿。他进门的时候啊。哦，没看清楚门槛儿，被绊了一下，哎呦，差点摔一跤。小男孩赶紧过去扶住老奶奶，对她说："老奶奶，你走路当心点儿。"老奶奶听了呀，可高兴了，脸上立刻就露出了笑容，而且啊，不停地夸奖小

0: 小男孩真懂事，真懂事。鹦鹉想，
1: 这句话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说了能让别人高兴的话，我可得记住它。
0: 于是鹦鹉就记住了小男孩说的这句话，老奶奶您走路当心点儿。第二天，小男孩坐在院子里面晒太阳，他的小花猫跳到了小男孩的怀里面。小花猫摇着长尾巴，喵喵，不停地叫着。小男孩摸着小花猫，哦，他可真是喜欢它。小男孩对小花猫说：“
1: 你的尾巴这么长，多美呀！”
0: 小花猫听了呢，快活的喵喵，不停地叫着。小男孩也高兴地亲了亲小花猫。鹦鹉看见了，心想，
1: 这句话肯定是夸奖别人的，肯定是非常棒的一句话。
0: 于是他又记住了这句话，你的尾巴这么长，多美呀。又过了一天，小猫又在院子里玩，邻居家的大黄狗看见了，就跑过来追小猫，小猫吓得到处乱跑。小男孩听见声音，就跑出来，拿起一根棍子要打大黄狗。隔壁的老奶奶看见了，就说：“打得好，应该打。”鹦鹉心想：“
1: 这肯定也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吧。”
0: 于是啊，他把这句话也记住了，打得好，应该打。鹦鹉学会了三句人说的话，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应该让别人见识见识。于是呢，鹦鹉就飞呀飞呀，飞到了村子里面。飞着飞着，他看见下面有个小姑娘正在跑，跑着跑着呢，扑通，摔了一跤。鹦鹉一下把他学会的第一句话想起来了，于是就飞到小姑娘身边，大声喊着：“
1: 老奶奶，您走路可要当心啊！”
0: 小姑娘一听，生气极了，她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就往前走。鹦鹉又追着飞到小姑娘的面前。他看见小姑娘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就对小姑娘说：“
1: 你的尾巴这么长，多美呀！”
0: 这一下啊，小姑娘可真是气坏了，她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就朝鹦鹉砸过去，砰，正打在鹦鹉身上，鹦鹉疼极了。可是呢，她这一疼啊，就把他学会的第三句话想起来了，
1: 打得好，应该打，打得好，应该打。
0: 嘿呀，这鹦鹉乱说话，还真是应该打。看，会说话是不是很重要？不是光能说出话来，发出声音来，而是要知道怎么说话是又有礼貌，又能说得清楚，又能让别人感觉到舒服，不生气，还能够交到朋友的。听小群姐姐的节目呢，就能够学习怎么说得更好听，更有趣。那在学校里，幼儿园里，老师也会教你很多的礼貌用语，说话还是需要好好学习的。我是小群姐姐。今天就听到这里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再馆启幕，500家企业，2200多个 IP 齐聚中国潮玩之都。2026年东盟合作日暨广东东莞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举行。2026第17届中国台湾名品博览会将于9月3号开幕。东莞全域推进重媒防控，织密两热防控网。2026年滨海湾工业 AI 科创夏令营开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齐竹泉，省政协副主席李欣，市委书记韦浩，市领导郑建民、刘光斌、曾坚鹏等出席启动仪式。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期首次延长至5天，展览面积扩容25%，吸引了全球500家企业，超2200个优质 IP 参展。展会通过专业展加产业镇模式，推动动漫潮玩产业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展城共融新样本。
4: 本届展会国际 IP 参展企业数量达到98家，较去年实现翻倍。多国驻穗领事馆代表与跨境采购团齐聚展会，联动中阿合作中心等多边平台组织，在开展首日展开密集的商贸洽谈与

0: 版权对接，充分彰显了中国潮玩之都的全球吸引力。
1: 意大利动画制片人协会国际化负责人 Christian Jastic。
2: So I think that Dongguan, Guangzhou area.
3: 我认识东莞和广州这片区域非常重要，因为过去30年里，这里的工厂已经成长起来，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制作能力。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以讲述，我们之间也有共同的故事。所以从今年开始，我认为两种文化应该更加深入的交流融合，让我们携手合作变得更加强大。
1: 中阿国家国际多边合作中心秘书长黄慧娟。
4: 今天我们来的也有阿拉伯的这个研学团，就学生的研学团。那通过这群学生呢，他去对我们国内的这种 AI 产品的接触，还有动漫产品的这些接触，他们呢会去做一些深度的交流跟学习。
0: 仪式现场还举行了全国首个潮玩产品技贸研究评议基地授牌仪式。基地落户东莞后，将致力于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信息收集、措施评议、特别贸易关注、风险预警等工作，为中国潮玩产品出海排雷破雷、保驾护航。
1: 东莞海关副关长何辉。
5: 我们还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潮玩产品它这个国际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标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们将进行这个制定和修订，从这个被动去应对规则转向这个主动引领规则，从而呢进一步推动我们的这个潮玩企业提升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话语权，以及增强他们的竞争力。
0: 展会现场，专业客商与潮玩爱好者穿梭于各大展位之间，沉浸式感受前沿科技与创意设计碰撞出的全新体验。本届展会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思路布局，设置了影视动漫 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五大展区，以及潮玩超市等互动场景。以本次展会为支点，东莞今年还将带动 112.2 平方公里的潮玩文旅片区联动发展。
1: 石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仲辉。
6: 就把这些国字的这些资源呢 就引到我们的一线的车间啊，所以我们也是安排了具体的一些考察的一些路线啊，组织他们啊，这个把我们石牌这个从设计到生产到品牌推广的这样一个整个产业链的这个优势啊，能够让他们亲身的去体会得到哈。
0: 以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为核心。东莞还将联动全市文化场馆、旅游景点、商业街区等文旅资源，开展贯穿8月的促消费文旅活动，让每一位参与者从展馆走向街头，从观展变成游历，在东莞度过一个动漫加潮玩加消费的盛夏嘉年华。
7: 昨天，由广东公共外交协会、东莞市政协主办，东莞公共外交协会承办的2026年东盟合作日暨广东东莞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馆举行。马来西亚驻穗总领事韩理事以及柬埔寨、越南、菲律宾等国驻穗领事官员、东盟国家华商代表、在越商协会代表以及东莞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东莞产业集群与口岸供应链优势，进一步深挖粤东盟经贸合作潜能，推动产能精准对接，畅通双向投资渠道，促进人文深度交流。
0: 东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广东对接东盟，畅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门户与制造枢纽。截至目前，东盟已跃升为东莞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东莞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达2775亿元，同比增长34%，增速远超全市外贸平均增速，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4。活动期间，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受邀做中国与东盟贸易前景主题分享。东莞市贸促会、东莞港务集团分别做管货管品出海、空港中心情况专题推介。现场还设置管货管品展示区，展出电子产品、日用家电、潮流服饰、五金饰品、食品等五类共200多款东莞制造产品。
1: 东莞市巨欧玩具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陈明欢。
8: 想通过政府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跟我们东盟直接的一些客商去开展一些深层次的一些合作。东盟就是我们目前主打想开发的一个市场。
1: 华美食品集团市场部经理郑林芳，
4: 通过政府组织一些展会，我们拿到了更多的一个东盟的一些采购商的一些资料，也促进了一些合作。我觉得华美在未来呢，我们可以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进行一些适合当地文化属性的这些产品的开发。
0: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加快推进， RCEP 红利持续释放，接下来东莞将抢抓合作机遇，深度参与月贸全球计划和跨境电商拓展行动，推动更多东莞优质产能与东盟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同时与东盟各国携手并进，共同打造产业共同体、贸易共同体、人文共同体。
7: 昨天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召开，本届台博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东莞市人民政府、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联合主办，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目前招商招展工作已超额完成，汇聚500多家参展企业、1800多个展位，预计吸引150多家大型采购商、2000多名专业观众参会。
0: 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面积3.6万平方米。展会将设置7大专业展区，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类展商占比超70%。首次开设半导体与人工智能主题馆，聚焦前沿科创成果，精准对接东莞电子信息、装备制造2大千亿级产业升级需求。展会定向邀约两岸头部台企、各地商协会及大湾区专业采购商，展会专业化、层级化水平大幅提升。本届展会形成岛内全覆盖、湾区深联动、跨省协同、国际化拓展的参展格局。台湾22个县市全数参展，印尼、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台商组团参展。在采购端，联动各大电商、商超平台，邀约东南亚、中亚专业采购团，助力台企深耕大陆市场，开拓一带一路海外商机。
1: 东莞市斯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薛浩，
9: 今年是我们第十几次参加台博会了。一路走来呢，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台博会的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度越来越高。对于本届台博会呢，我们其实也抱有了比较多的期待，因为依托于我们东莞现在全新的产业布局，希望精准对接到一些半导体和一些人工智能前沿的一些新品上面。
1: 东莞大银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贤达，
10: 对于广大台商而言，东莞台博会就是我们拓展内需市场、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也帮助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我们在台博会也可以了解到很多的会台政策，帮助我们把握政策机遇，调整我们的产品方向、市场方向。
0: 东莞台博会已连续举办16届，是两岸极具影响力的经贸交流平台，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48.7亿元。作为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的重要举措，本届台博会将进一步深化莞台产业协同、经贸互通与人文交融，为两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7: 当前雨水充沛，气温较高，蚊虫进入活跃繁殖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风险升高，东莞多个镇街持续开展防蚊灭蚊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清除蚊虫滋生地，有效切断蚊虫滋生链条，织密虫媒传染病防控网。
11: 虎门城管部门组织开展直管领域虫媒防控大扫除专项行动，行动聚焦主干道、B 道两大人员密集区域，工作人员重点清理道路两侧绿化带、排水沟、堤岸死角，全面检拾积存垃圾、废弃塑料瓶、闲置容器等易积水杂物，环卫工人清除杂草、规整绿地风貌，喷药作业人员喷洒药液，做好绿植防虫养护工作，同步对路面步道进行清扫冲洗，优化沿线环境卫生面貌。谢岗镇领导带队深入五星村、谢岗村、大后村，开展虫媒防控工作回头看督导，实地检查公园、菜地及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整治落实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各责任单位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消耗，从细处着手，从源头管控，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近日，清溪镇虫媒传染病防控专班综合执法组组织相关部门和三中村、 对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检查。检查发现，景荣、金德胜、盛航等工业园环境卫生管理不到位，厂区闲置地、绿化带周边堆积杂物，容器存有积水，易滋生蚊虫。根据虫媒

0: 传染病防控工作要求，镇卫健局已责令三个园区负责人限期整改。连日来，桥头镇连城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开展防蚊灭蚊专项敲门行动，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耐心讲解登革热防控知识，重点提醒居民落实防蚊每日三件事：清积水、保清洁、关纱门窗。面对工作人员上门的贴心叮嘱，居民们纷纷配合清理各类闲置容器里的残留积水，从被动厅到主动干敲门入户，不仅敲开了居民的家门，更敲醒了大家主动防控的健康意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近期，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第五批广东省工业遗产名单。全省共有五个工业遗产入选，其中虎门太平手袋厂榜上有名。
0: 作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虎门太平手袋厂创办于1978年7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起点。其开创的三来一补模式，为内地制造业借船出海提供了可行路径，直接推动了珠三角乃至全国对外加工贸易产业的兴起，也为东莞日后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12月，太平手袋厂陈列馆在原址附近建成开放，馆内展陈了大量珍贵实物，包括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引进的盛家牌、兄弟牌、丰田牌缝纫机、原厂生产的手袋产品，以及当年的工会证、职员证、生产配件和档案资料等。这里已成为虎门传承敢为人先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载体。据了解，太平手袋厂陈列馆自建成开放以来，年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先后获评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工业旅游精品线路单位、东莞市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东莞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东莞市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东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东莞市少先队校外实践基地、黄埔海关党建实训中心东莞片区教学点及虎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多项荣誉。2024年，太平手袋厂还成功入选共和国印记见证物。
2: 10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的学子、人工智能人士齐聚东莞滨海湾，共探工业 AI 的发展路径。8月5号至7号2026年滨海湾工业 AI 科创夏令营在东莞滨海湾新区举行线下集训，随后开展为期10天的线上实训。
0: 本次活动由东莞滨海湾新区管委会指导，东莞市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与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旨在破解大模型难以落地的核心瓶颈，帮助学员建立工业 AI 整体认知，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加入工业 AI 赛道，助力滨海湾新区人工智能发展。本次报名的群体覆盖广泛，构成多元，覆盖海内外77所高校，其中双一流及港澳海外名校33所，省外占比逾60%，有麻省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等世界及港澳一流学府的青年学子，亦有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内地顶尖985高校的优秀学子，同时汇聚智能制造一线工程师与工业 AI 创业团队核心成员，实现高校科研、产业技术与创业力量的跨界融合。本次活动采取3天线下集训加10天线上实训相结合的模式。线下集训期间，学员们将参加开营仪式、工业 AI 课程培训，并实地参访 OPPO、奥普特等东莞代表性企业。据悉，滨海湾新区作为东莞面向未来的战略平台，是广东省三大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集聚区之一，已集聚 OPPO、VIVO、小天才等龙头企业，落地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建设了东莞市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上海技术交易所、全球跨境技术贸易、大湾区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正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配套完善、创新资源集聚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
2: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题成为东莞众多职场家庭的普遍困扰。为切实缓解职工暑期带娃焦虑，我市不少企业积极落地爱心托管服务， 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的同时，让孩子们在

0: 安全、有序、欢乐的氛围中度过充实多彩的暑期生活。
1: 在位于东城的广东博利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托管班内，歌声悠扬，童趣满满。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心地跟唱歌曲，动听的旋律，灿烂的笑脸，构成假期里温暖鲜活的画面。
2: 学生唐范新：
3: 因为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还可以在这里写作业，有人辅导。
1: 据了解，企业有超80%员工为外来务工人员和双职工家庭。为让员工安心工作，兼顾家庭，从2019年起，企业坚持在寒暑假开办免费职工子女托管班，七年累计服务近3000名职工子女。企业还专门配备专职老师和后勤人员，不收取职工任何费用。
2: 公司人力行政中心总监姚红林：
4: 我们每天还会安排一段时间，是由我们这边的老师陪着孩子去写他的暑期作业，去营造这种相对安静的这种学习的氛围和环境。那孩子们就是玩和学两不误。
1: 在桥头镇的纪研新阳集团的天使学堂托育班同样暖意融融。截至目前，该托管班已平稳运行近一个月，这也是企业连续第六年在暑假期间开设托管服务。既让远在老家的孩子得以来到父母身边团聚，又切实解决了职工上班期间无人带娃的难题。
2: 纪研新阳集团工会主席唐运生：
5: 我们对职工的关爱呢，还是全方位的。父母在工作，然后让他们呢能够安心的工作，这是我们设立呢这个托育班的初衷。
1: 除了基础看护，公益课堂还设置了形式丰富的特色课程，涵盖书法艺术、演讲口才与主持人训练、科学课程等内容。企业还组织孩子们走进父母的工作现场，搭配户外研学拓展、食育课程等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大自然与生活实践中收获新知。
2: 学堂学员吴林波：
6: 我最喜欢小小科学家和梦想种子的课程，这里不仅有很多有趣的活动，还能认识不同学校的好朋友。
2: 企业员工马女士：
7: 有了我们的幸福托管班，最幸福的事情是每天下班一起回家，在路上也能够听听他在学堂里的趣事，这种踏实感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8: 昨天，管童协作德品出山德江县2026年特色农产品供销对接推介会在大岭山信利国际农产品贸易城会展中心开幕，这已是该系列活动连续第3年落地东莞。依托月前东西部协作的帮扶纽带，贵州德江的深山好物再次集中亮相大湾区，为东莞市民和各地采购商带来武陵山区的原生态盛宴。昨天，谢岗镇人大组织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题视察活动，人大代表们走进企业车间，实地了解运营状况，听取企业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并召开座谈会研究解决办法，以实际行动助力辖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石碣镇刘屋贾塘制造产业中心二期开源暨招商推介活动昨天举行，作为该镇首个由村小组自主投资建设的工改工标杆项目，该园区精准集聚优质制造业企业，为全镇产业迭代升级、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筑牢坚实支撑。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东莞将转为高温炎热天气。东莞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背景下容易出现局地雷阵雨，市民需同时注意防暑降温和防御局地雷阵雨。
0: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9: 阳光1008，
1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那些写歌的人总免不了这样的小动作，多年之后把自己曾经写给某个歌手的作品又重新拿来亲自唱给你听。这样一看，好像写歌的人其实非常的念旧。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当年听到周华健唱《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疑惑，明明是一首女人的歌，为什么要由她来唱呢？其实这首歌的身世非常的复杂，它本来是周华健写给他的徒弟李杜的歌，但是呢，他自己又抢先一步在93年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位列并变的第二首，这样的一个位置好像是有点预热，但是又有点故意要埋没的意味。到了94年，李杜加盟滚石，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正是这首《明天我要嫁给你》。

这是李杜在滚石的第一张唱片，90年代中期热衷于组合的形式，滚石唱片也特别推出了两个男生的组合，他们一出道就以纯净的声音俘获了很多人的心。

同时已经解散的无印良品。有一首歌叫做《伤心地铁》，这是李宗盛为他们写的歌，歌词里有一句，凭一种男人的直觉。我们常说女人的直觉，其实男人的直觉也很准。李宗盛的初恋那一年在纽约读书，他跑到纽约去看望他，一拉对方的手，直觉就告诉他，这个女孩已经不属于他。果然对方提出了分手，李宗盛就在纽约的地铁里过了一夜，所以才有了这首歌《伤心的地铁》。而多年之后，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也再次演绎了当年的那个他，那一段地铁的故事。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写歌的念旧的人。

或许学过古典乐的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古典的情怀，这点我们从李泉的声音当中也能够听出来。或许李泉永远成不了像刘文正这样的流行时代曲的歌者。刘文正其实他作为一门老师，也曾经有一批让他骄傲的学生，而巫启贤就算是其中的一个。歌手出身的他其实早年也写过很多的歌，他的代表作《太傻》原来是写给柯以敏的，但是最后却被他自己所唱红。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8: 提起梁静茹的名字，你会想到很多她的代表作，也一定不会忘记这一首《可惜不是你》。这首歌的作者叫曹轩宾，他曾经为很多人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而这首《可惜不是你》呢，却是一首定制作品。因为当年梁静茹一直苦于找不到一首能够展现她声音特色的代表性的作品，于是找到了曹轩宾。这首歌是梁静茹的福音，也为曹轩宾带来了从幕后走到台前，圆歌手梦的机会。

小喧宾的版本不华丽，很诚恳，写歌的人特有的腔调。不过后来曹轩宾却说，他自己写的歌被别人唱红的滋味他不再想尝试，那就像是贩卖了自己的心情，因为每一首歌都是自己的经历。我想写歌的人把一首歌交出去的心情，或许会像是待嫁女儿的父亲有着万般的不舍吧。最后这首歌的时间，我们要交给王若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说到南征北战，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知名的音乐组合了。组合名称是什么寓意呢？是说年轻人啊，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他们的成员是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就得名南征北战了。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会发现刻意去找的东西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跟去都会有它的时间。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

还记得你的学生时代吗？那段时光，夜以继日的刷题，每天奋斗。其实那会儿，你会觉得自己一定能够爬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吗？也不一定。但是在努力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各种各样各自的收获，不管是学历也好，机会也好，运气也好，我们的人生路上总能够收获一些东西。这种收获是平等的，只要你好好的把这些收获收藏起来，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哪怕是我们之前犯过的错，后过的悔，流下的汗，说不定他们走在一起，攒在一起，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你觉得呢？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郭富城横空出世，当年是一个摩托车广告让他红遍了华人世界，完完全全只因为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颜值。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郭富城本人的时候，有一种被帅呆了的感觉。并且你知道吗，那个年代有一个发型就是很浓密的四六分的长发，在当年是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就叫做郭富城头。而那个年代，也就是90年代，几乎所有的男性都留过那个发型。那会儿呢，你只要去到理发店跟理发师说一句郭富城头，那托尼老师便会心领神会，十几分钟之后就会给你一个郭富城的同款发型。但是 hold 不 hold 得住可就不一定了。如果你家里有家人还保存着那个时候的毕业照，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一定有一半以上的男生都是郭富城的同款发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可能相似，但绝不会相同。这些坎坷与曾经内心的挣扎组建的个体，其实是无法被理解和认识的。有的时候你发现了没，照镜子，自己也未必能够看清自己。对于很多事情，你不能去一刀切，或者直接用黑白这两个方向来评判。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够明确自己的喜恶，而对于过往经历留给我们的伤痕收获，却常常会躲避，不愿意去面对。也许接纳才是最好的办法。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很多人现在一说起刘若英奶茶，一定会想起四个字：为爱痴狂。2001年，刘若英出演了爱情喜剧《粉红女郎》。在这部剧当中，她饰演了结婚狂方小平。在刘若英邻家女孩般的长相背后，是一颗不安分的心。当时的结婚狂的形象啊，大龅牙、蘑菇头，让她自愿变丑。而朱德庸，也就是这部剧的原著作者，曾经说过，这里面最委屈的就是奶茶了，因为她要变丑。而从这部剧开始，奶茶刘若英凭借着自身的文艺气质和纯粹的演技，将一个又一个角色演绎出了自己的味道。
1: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当你付出没有成果时，不妨也可以放下手，停一停，抽出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发呆、游玩、劳作、健身，比如除了问题本身之外的其他所有事情。没有事情是多余的，你做的努力都会在将来以另外一种方式反馈给你，这也是一种能量守恒。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2017年暂别乐坛，在2019年又回归，这个抉择对于自己的粉丝早就已经成为了妈妈辈甚至奶奶辈的歌手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苏慧伦当年有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鸭子，但这首歌却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对她来说，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而你听到新歌的时候就知道她其实一直在坚持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0: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2: 强军梦，使命担当，
0: 投身军营，血血荣光，
2: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0: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关于万芳，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问起过我身旁一个朋友他的理想型，他给出的名字就是万芳。没有想到现在90后00后也会对万芳这样的痴迷。当年她不仅是流行乐的女歌手，也是影视演员，同样也是节目主持人，还做了我们的同行电台 DJ。 嗓子和外表，万芳说起来其实是不算出色的，但是她却是少有的能够借助作品准确地呈现气质的歌手。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系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并肩。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2: 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恨，不提也罢。
1: 哎呀，究竟有何事故？你快快讲来呀、啊！
0: 定有将，
1: 定有将，
0: 如此说。

宵夜啊宵夜，还和突飞来，吓得我心神全不守。适才你夹即罢朝归，我继续窥探在朝门口。则闻各将龙阴谋，惊见老爷大怒回家走。佢双目露空光，钢刀执在手，我仓皇来禀报，少爷你及早避。

0: 唉，有道君不敬则臣不忠，
1: 哎呀，
0: 为是父非不慈，为子者又焉能背家姓不孝呢？何况老父性本慈祥，那又会不用

在胜血泪丝，空残与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

0: 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

0: 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

0: 等鸡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4: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3: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5: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3: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6: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3: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7: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8: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9: 就这样， 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

0: 哎，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4: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5: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0: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以其安和，烹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5: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6: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7: 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9: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9: 好男儿参军报国，
11: 强军梦使命担当，
1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1: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0: 来，热血青年
11: 加入铁军，
10: 快来。
1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3: 你真是我儿子吗？
12: 嗯，
1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2: 这个吗？
1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5: 多一声问候，
16: 妈
17: 妈，
15: 多一点交流，
17: 这裙子真好看。
15: 多一次陪伴，
16: 剩余了赶紧提干。
1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的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这两天这个倒是不下雨了，气温是非常的热啊。
1: 是
0: 今天呢又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啊，也是秋季的开始。这立呢就是开始的意思啊，秋你看这个字它是一个禾苗的禾，一个火啊，
1: 对，
0: 就代表着这个禾谷成熟啊。立秋呢表示季节转换的开始，但并不表示气温就下降了。三伏当中的末伏还在立秋节气之后，正所谓热在三伏。三伏天副热带高压强盛，控制了咱们国家东部大部分地区，在副高的控制之下，天气晴热高温，因此三伏天属于酷暑，也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期。
1: 嗯，没错啊，所以说虽然立秋了，但是这个温度不减啊，最近这个酷暑难耐，所以大家要注意防范一下了。来看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27到36度。那么明后两天到了周末啊，这个气温呢会继续的攀升，最高气温达到37度啊。所以说这个周末应该是一个非常热的周末了，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安排一下啊，根据这个天气适当的防暑降温，同时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防御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啊。
0: 对，有个好消息是衣服终于可以这晒干了，倒是
1: 啊，
0: 前两天都是湿漉
1: 漉
0: 的。
1: 在
0: 这个中央气象台呢，昨天呢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在9号晚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留意一下台风的这个具体路径，是吧？这是继台风美沙克、巴威和红霞之后，今年第4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

0: 八月份首个将要登陆我国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我国呢？那八月份预计会有多少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咱们国家？那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据中央气象台专家预计，白海豚将在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后先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转向偏北方向，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那国家气象中心相关负责人预计，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呢将有6至7个台风生成，多于常年同期的5.6个。那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的2.3个。
0: 所以说这个有暑期出游的，像去上海、杭州、厦门是吧？大家还是留意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当地的天气情况啊。监测显示，今年7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5个台风生成，其中呢，美沙克、巴威、红霞等3个台风登陆我国，生成和登陆我国的台风均多于常年同期的3.8个和1.8个，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国家气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八月为台风活跃期，预计台风强度整体偏强，对华南、华东沿海造成风雨影响，建议沿海地区备足防风防涝物资，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海水倒灌及城市暴雨积涝。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此时呢，昭辉路的南向北拥堵631米，元鹤路的北向南北王路辅路附近拥堵310米，石碣互通立交的西向南拥堵471米，以及元鹤路南向北方向此时拥堵63米，江源路的东向西从东深渠路到塘下桥拥堵70米。
0: 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韩溪河大桥到跨东部跨线立交桥缓行746米，中南中路南向北拥堵259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231米，进孝堂富民路东向西，从进孝堂创业路到东深路缓行408米，悟兴路南向北从京九路到长马路缓行707米。
2: 很多人以为高温只是热，其实它是对人体系统的极限压力测试。大部分人常用的降温手段，可能正在悄悄埋下健康隐患。你以为你在续命，其实可能在给身体增加额外负担。No. 5，剧烈运动后猛灌冰饮，机体在高温高负荷下，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此时突然喝下大量零度液体，会形成强烈的冷热对冲，极寒刺激会诱发迷走神经兴奋，导致血管快速收缩，引起血压和心率的剧烈波动。这不是解渴，这是在给心血管系统增加不必要的压力。运动后心率未恢复至正常水平前，不要喝10度以下的液体，采取小口慢饮，先含在口中再咽下的过渡方式。No. 4，烈日下密闭车厢的短暂停留，在35度环境下，密闭车厢20分钟内温度就能升至50度以上，不仅碳酸饮料、打火机有爆炸风险，对人体更是极大的威胁。当核心体温超过41度，人体的蛋白质会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影响身体正常功能，严重时可能造成永久性伤害。任何时候都不要将儿童、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夏季进入车厢前，先打开对向车窗通风降温，待温度明显下降后再进入。No. 3，空调房内外的温差穿越，室内18度，室外38度，20度的瞬时温差会给血管调节能力带来巨大考验。频繁出入大温差环境，会导致血压在短时间内反复波动，影响微循环系统的稳定，对心脑血管健康不利。空调温度建议设定在26度及以上。进出室内外时，在门口缓冲区停留60秒，给身体留出适应时间。No. 2，露天售卖的凉菜和切好的水果，高温是细菌繁殖的加速器。那些看似清爽的露天凉菜、现切水果，很容易成为细菌大量滋生的温床。沙门氏菌和副溶血性弧菌在30以上环境会快速繁殖，一旦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可能引起肠胃不适，严重时还会影响全身健康。严格遵守2小时原则，离开冷藏环境超过120分钟的熟食尽量不要食用，优先选择正规商家的预包装食品。No. 1，严重中暑，这不是普通的中暑，而是人体散热机制的彻底失效，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危险的情况。当环境温度和湿度都很高时， 汗液蒸发散热的效果会大大降低，导致核心体温失控。

0: 升高，此时体内多个器官会像过热的机器一样，因无法降温而受到损伤。一旦发现有人出现意识模糊、皮肤干热无汗、体温明显升高等症状，必须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并持续扇风降温，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
1: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震惊。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3: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聚焦漫博会。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市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拉开序幕。本期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会期由往届的4天延长至5天，将持续至8月10号。开幕首日，漫博中心化身一片动漫的海洋，场馆内外巨型 IP 装置与潮玩艺术雕塑错落分布，步入展馆来自全球的2200多个优质 IP 同台争辉，从前沿的 AI 数字人到经典的影视动漫形象琳琅满目，场馆内人流如织，专业采购商与市民观众穿梭其间，与身着华服的 coser 互动合影，绘就一幅产城人共生共荣的生动图景。
5: 本届展会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设置影视动漫 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展区，以及潮玩超市等互动场景，构建起覆盖创意设计、生产制造、品牌运营、商贸流通全链条的展贸平台。展会不仅吸引了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 参展，更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与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充分彰显了国字号展会的行业引领力与资源聚合能力。
3: 作为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的国际朋友圈再度扩容，国际化能级实现历史性跨越。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引进国际知名节展的优秀作品等优质资源展映，为中国动漫从业者打开了一扇直通世界顶级创作的前沿窗口。本次展会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较去年翻番，一些国际头部企业携核心 IP 高规格亮相。开幕式现场，多国驻穗的使领馆的代表呢及跨境采购团也齐聚一堂，联动中阿合作中心等多边平台组织，在展会首日即展开密集的商贸洽谈与版权对接，彰显了中国潮玩之都的全球吸引力。

东莞潮玩等你来打卡。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6号，在昨天，东莞市人民政府与广东省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粤检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暨东莞检测集团揭牌仪式举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聚焦推动制造。

0: 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进一步优化东莞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体系，提升质量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赋能东莞质量强势、品牌强势建设。
1: 粤检集团是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省属企业，专业提供检验、检测、认证、计量、产品质量鉴定、能力验证、标准制修订等服务支持。技术服务范围涵盖贸易、制造业、消费品服务业四大领域和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综合检验、检测、认证能力走在全国前列。
0: 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双方将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和核心优势，深化合作，联动互促，聚焦东莞8+8+4重点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高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赋能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
1: 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全国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其中广东省仅有东莞、江门两座城市成功入选，这标志着东莞零售业创新发展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
0: 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是国家推动零售行业转型升级、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国家级试点工程。试点以场景化改造、品质化供给、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供应链提升为五大核心发展方向，聚焦实体零售转型升级、业态模式创新、消费场景迭代、产销链路优化等关键领域。
1: 作为全球知名制造业名城和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消费城市，东莞制造业基础雄厚，市场主体密集，城乡消费市场活跃，拥有产业加商贸联动发展的独特天然优势。依托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东莞具备成熟的工厂职工、定制化消费、产销对接发展模式，能够快速实现产业产品与零售市场的精准适配，为零售业创新升级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东莞常住人口基数大，消费层级多元，手电经济、新品消费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试点建设筑牢了市场根基。
0: 近年来，东莞持续深耕商贸流通与消费升级领域，多项国家级试点落地见效，城市消费能级稳步提升。此前，东莞已经成功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城市，推动零售领域定制化、智能化、场景化深度融合，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优化惠企服务、培育手电集聚区、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硬核举措，持续激发零售市场主体活力。
2: 暑假已经开始了，我以为暑假里的我是为所欲为的，没想到身边竟然隐藏了那么多危险。暑假的一天，我要把安全带在身边。暑假在家我不怕，想去做啥就做啥，欢乐生活似神仙。
3: 小朋友们暑假在家里需要注意：一、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二、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三、不给陌生人开门；四、不往窗外抛物；五、不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刀具等；六、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七、陌生来电需警惕，及时交给家长，防止电信网络诈骗。
4: 面对美食忍不住，哪里好吃吃哪里，就让肚子变圆球。
3: 小朋友们暑假饮食时需要注意：一、夏季天气炎热，各种细菌繁殖迅速，不能食用过期、变质、无卫生保障等食品；二、不喝生水，不吃生食，不吃野果等来历不明的食物，生吃的蔬菜和水果要洗干净后再吃；三、严防食物中毒，若发生食物中毒，请及时拨打120电话求助；四、注意膳食营养，不挑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常喝热水，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4: 出门在外我不怕，自信勇气身上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小朋友们暑假在外玩耍需要注意，一外出要告诉家长去哪里、干什么、和谁去、何时回。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三谨防溺水危险，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闹，发现溺水者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自觉遵守乘车规范，待车停稳后有序上下车，在车上时要坐稳扶好，了解车上的紧急装置及逃生出口的位置。五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
5: 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和爸妈说，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3: 小朋友们暑假期间心理健康需要注意，一及时察觉自身情绪变化，做一些积极的调整，采用适度运动、找人倾诉、自我暗示等自我心理调试方法，缓解心理压力，保持积极心态。二当情绪无法自我缓解或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要积极向你信任的家人朋友寻求帮助，增强心理防护与自助自救的能力。三做好暑期时间规划，尝试德智体美劳同步发展，丰富业余爱好，降低焦虑水平，改善情绪，精神饱满。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个音乐大赛活动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奖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就会问了，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啊，能不能参加呢？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您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怎么办呢？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办理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啊，如果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就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6日8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7:38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的活动。首先呢，去到长安，8月4日，长安镇第17届健康暑假青少年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篮球小将全力拼搏，攻防拉锯，带来了精彩对决，充分展现了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风貌，以运动促进健康第一的生活理念。
1: 当天首场赛事呢，是由长安镇锦下社区对阵冲头社区。这个赛场之上啊，气氛火热，哨声一响，球员们就迅速进入状态，传球、跑位、投篮一气呵成。最终锦下社区凭借稳定发挥拿下胜利，以97-49的比分战胜冲头社区。那我们也是留意到啊，这个赛场上的小球员们灵活走位，稚嫩的身影满是不服输的韧劲儿。2016年出生的这个李子维啊，也是锦下社区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子维的感受以及他领队的一个介绍。
2: 上角社区篮球队队员郭宇恒，
3: 一个到现在一共参加了五届健康暑假的篮球比赛了，一起参加比赛的感觉，
4: 感觉变成熟了，没以前那么幼稚，然后技术变好了，就我哥他投篮也变得比较稳。然后呢，也知道要传球给队友。
0: 那确实啊，在这个暑期，很多朋友小朋友呢，也是通过这个假期啊，参加了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是吧？像刚刚的这个篮球比赛啊，在各个镇街、各个社区呢，也是进行的这个如火如荼。另外呢，现在这个季节呢，防蚊灭蚊也非常关键啊。像这个凤岗呢，就把儿童的这个暑期活动、暑期教育和防蚊灭蚊的相结合起来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连日来呢，心潮澎湃，童梦启航，2026管千万百千万管一下新兴领域夏令营之非遗手工培训活动，在凤岗镇阳光与党群服务中心火热开展。孩子们沉浸式学非遗做手工，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
1: 在近日呢，在凤岗阳光与党群服务

0: 中心看到啊，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竹编手工制作，大家有条不紊地整理竹丝，拼接造型，修整边角，在指尖穿梭间体验传统竹编技艺的独特韵味。那据我们了解呢，为期一周的非遗手工夏令营课程内容丰富，涵盖竹编、送锦、罗甸等多项非遗学习，孩子们在趣味实操当中了解非遗历史，感悟非遗魅力，掌握手工技艺，让传统文化以更加鲜活更加有趣的方式扎根童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学员的感受。
1: 在这个课上呢，老师会告诉我们每个非遗的背后的一个故事，然后教我们如何做怎么做。课上呢非常有趣，我也觉得传承非遗手工是件很好的事。
2: 同时呢，为切实筑牢暑期健康安全防线，守护青少年及家庭身体健康，本次夏令营的创新课堂形式还增设了清积水灭蚊虫护健康专题宣传培训。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多发的季节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科普蚊虫危害，重点讲解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常见虫媒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典型症状与预防要点，引导孩子们养成清理积水、清洁环境、主动防蚊灭蚊的良好习惯。我们继续来听听小学员的感受。
3: 我会主动清理积水，让家里不滋生蚊子，也会贴门纱让蚊子不进来。我会告诉爸爸妈妈及时清理积水，外出要喷花露水、涂风油精等等。
4: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和田玉溯源的活动啊。其实我身边呢就有很多喜欢玉、爱玉、想要收玉的朋友啊，但是一直迟迟不敢入手。真正懂和田玉的老玩家追求的呢，从来不是普通的和田玉，而是清代传承至今的皇家矿脉老料。那咱们这次呢就带大家溯源的料子，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山料，而是出自新疆于田的清代皇家御用矿脉，故宫留存的很多顶级藏品。原料呢是出自这片矿脉，是实打实有史料可查的御用玉料，那血统正宗，底蕴十足。更关键的是，这片皇家古矿已经持续开采将近200年了，如今优质矿料是越来越少了，国家管控严苛，开采受限，一块正宗的皇家矿脉的和田玉可以代代相传，也是真正有身份、有故事、有价值的传承好物。那玉石呢，自古就是咱们国人的养生好物。老话常说，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咱们收藏佩戴和田玉，收获的从来不只是一块玉石这么简单。长期佩戴啊，不仅能够衬气质、显温润，还能够平复浮躁的心绪，心态平和安稳。更重要的是，优质昆仑于田料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好料子越来越稀缺了，还能够作为传家好物留给后辈，保值又有纪念意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溯源群，燕青老师在群里等着您。
2: 有人说啊，人生至少有两次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这一次呢，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团期紧急加推，暑期最后一团，广电粉丝专属价4980元，一价全含，赞送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还有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你。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希拉牧人的星空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感受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全程随行，和你一起记录每一帧风景。名额有限，说走就走的冲动别让它等待久。现在呢，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3-22413333-2241400-8007366，锁定你的草原席位。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7: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8: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6: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7: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8: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6: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6: 晨午检要做好，
8: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6: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9: 早上好啊。
1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啊，今天是周五，又到了我们体彩知多低的时间啊。我们都希望这个财务自由，衣食无忧，是吧？大家这个美好的期待。买完彩票之后呢，几秒幻想谁都有过啊，但比没中奖更扎心的是发现自己中大奖的彩票竟然是假的。
1: 嗯，
0: 这还真是有这种情况啊。近日呢，宜城检察公布的一起假彩票代购骗局，足球迷李某在抖音看到一个杜某声称可以微信代购正规体彩，起初小额试水，杜某发来逼真彩票照，中小奖立即转账，李某呢逐渐放下戒备，投注从几十元增至上千元，

0: 继续。
1: 防骗四大防线：一、实体店购买，国家从未批准线上售彩，任何线上购彩 APP 均属非法，实体店是唯一安全渠道。还有呢，就是扫码验奖，用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 扫码验奖功能，真票一扫便知，假票常遮挡二维码，遇此直接拉黑。还要警惕叠叠乐，什么叫叠叠乐呢？骗子图片呢，将几十张彩票摞成一沓，只露出最上面一张，看不见的彩票呢全是猫腻。另外就是看纸摸边，正规彩票用专用安全纸，有防伪工艺，假票呢都为铜板纸，边缘粗糙。那些号称所谓足不出户中收大奖的代购啊，十有八九就盯上了你的本金。买彩票请下楼去实体店亲手接过纸质凭证，踏实安心。
0: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我们本次和田玉溯源的活动啊。燕青老师这次去往于田县，将会深入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实时在群里和大家分享，记录一块块原石经过挑选、雕琢、打磨，蜕变为精美玉件的全部过程。大家都知道，和田玉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不可能用20000的价格买到200000的品质，但同样是20000。燕青老师啊，可以在源头给你选到性价比最高的，并且我们承诺所有货品假一赔十，给到大家实打实的一个品质保障。那大家想要什么品相品类的，在群里呢可以直接和燕青老师说，燕青老师会在现场一对一帮大家挑选。矿区随行资质啊，资深玉石专家也会全程坐镇，那每一件货品啊都会进行一个二次人工鉴别，一物一证，国检证书齐全，产地标注清晰可查，保真保产地保品质啊。那大家也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即可进群啦。
1: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东莞早晨，又到了周五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还要注意防暑防晒，因为这个周末的最高温度呢加到37度，
0: 嗯，
1: 对吧？如果这个户外车里边可能还都不止，是吧？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留意啊。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下周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再馆启幕，500家企业，2200多个 IP 齐聚中国潮玩之都。2026年东盟合作日暨广东东莞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举行。2026第17届中国台湾名品博览会将于9月3号开幕。东莞全域推进重媒防控，织密两热防控网。2026年滨海湾工业 AI 科创夏令营开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中央广播。